0: 我也没有问题，后来来到了段老师这儿帮他解决问题哈。那这个患者啥情况呢，段老师啊？
1: 其实这样的患者在门诊是很常见的，因为大家手麻之后第一反应是，哎，我是不是得脑血栓了？然后其次，如果脑血栓排除之后，患者会想，哎，我是不是颈椎病？然后就会按颈椎病在当地治疗一个月两个月，后来治完之后发现还是麻，还是没好，这个做肌电图才发现啊，他神经在手腕这个部位有卡压了。那么有的人如果拖时间长了，初期卡压可能是神经像电线一样皮儿坏了，等拖时间长了之后可能芯儿也坏了。那这时候就不好治了。
0: 明白了哈。像皮儿坏了，像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啊，电线的皮儿坏了。其实我们正常来说，希望它啥都不坏，是不是？啊，有问题我们及时来处理哈。再来看一位40岁的男性，因为左足背麻木哈，然后抬这个脚尖无力，一个月就诊了，是左背，就是脚面那个位置。
1: 对，脚丫就是脚丫子起不来了，
0: 起不来了
1: ，然后走路有点趟浪地了。
0: 这种情况哈，那这个朋友是咋回事呢？是因为用脚过度了？
1: 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们见过一个很典型的，他是一个泥瓦匠。他因为他总得蹲着去和泥啊，或者是走刷墙啊，那种蹲的时间会很长。这种长时间卡压之后，咱们在腿弯那个膝盖腿弯那块有个神经从这走，然后他卡时间长了，他就容易引起腓总神经麻痹。那么这样的患者他脚就抬不起来了。这种患者是比较常见的一类。第二类是如果糖尿病的患者，他本身那个神经质量不好，他天天翘二郎腿，尤其翘二郎腿天天整天整天打麻将的那种，他就特别容易得我说这个病叫腓总神经麻痹。那么这样的患者他脚丫子也起不来，也得通过肌电图才能查出来。
0: 明白了哈。这个肌电图其实它的作用就是查你这手部脚部身体是你各个地方出现麻木，它的精准度还是很高的。
1: 对，其实肌电图的医生像我们的话，像一个电工一样，在检查你的电路，一段一段的测量，看你的电路哪块通不通，看通的速度正不正常。
0: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哈。早上睡醒哈，手肿胀，哎，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我们日常当中好像发生的还比较多一点？
1: 挺多的。
0: 早上睡醒啊，
1: 这种情况不见得是一种病理的情况，就比如说你睡觉前喝水喝得特别多，然后尤其最近时间还特别劳累，睡眠不好，那这样的患者早上起来是很容易出现脸肿、眼睛肿、手肿这种情况的。只要是说你活动之后，它慢慢能消除，就没问题。
0: 好。肾内科哈，提醒大家啊，肾内科可以登录咱们济大院啊，然后微信公众号哈，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找肾内科，找到您的心仪的专家就可以挂号了啊，这我们提醒您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睡觉的时候没压着胳膊和手，但也会经常麻木，应该挂什么科室？怎么回事呢？
1: 像手麻的患者一般会首诊到神经内科，那么有一些会就诊到手足外科，那么也有的人会直接就诊到康复科，这几个科室都可以接待，
0: 都可以哈。那如果段老师直接上咱们这科室是不是也可以？
1: 也可以，
0: 没问题哈，
1: 因为保守治疗基本都在我们科。
0: 明白了。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一出现手麻脚麻，第一反应他就会想，哎呀，我是不是中风了，或者是不是颈椎病犯了。那在您看来，这种对号入座的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
1: 首先呢，大家可能一谈到脑血栓都会觉得很恐惧，
0: 是，
1: 尤其是年轻人觉得，哎，我这么年轻得脑血栓我可怎么办呀，对吧？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说明大家意识到这个病的一个后果和危害了。所以大家有这个意识其实是好的。所以手麻之后如果要排查脑血管病是应该做的，我觉得。然后只是说你颈椎病和你周围神经卡压之间，你就需要给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确诊，然后之后才进行治疗，不至于说走很多的弯路之后最后才开始发现是一个周围神经的卡压。这样的话就花费了很多的时间金钱，最后还没有达到效果。
0: 好，再来看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平躺1个小时不动啊就会胳膊麻，没有严重的颈椎病的问题哈，有右侧轻微的肩周炎，但是胳膊麻是双侧的，请教段老师是什么问题呢？
1: 我不知道这个朋友的年龄多大啊，就假如是年轻人的话，如果是那个躺着然后手经常微弯，比如说这么 勾着这么睡一晚上，
0: 嗯，
1: 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手麻是很常见的，因为咱们现在年轻人天天用手机啊用电脑啊，这个肘本来就是属于一个曲肘的一个状态，
0: 嗯，
1: 这个有个尺神经就是大老百姓说麻筋儿，
0: 嗯，
1: 就从这块这么过，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一个长期的曲曲的姿势，
0: 嗯，
1: 它可以神经引起神经的一些卡压，
0: 嗯，
1: 那么它就可以引起麻，一般卡的时间短的话它自己就慢慢就缓过来了。
0: 哦，
1: 如果卡的时间很长，这个皮儿坏了，芯儿也坏了，那就开始出现手部肌肉的萎缩。
0: 嗯，
1: 这个就没劲儿了。
0: 嗯，
1: 那么他说的这情况还要注意啥呢？假如这个岁数大了，颈椎不好，这时候如果躺的枕头特别的矮，然后他头过深的一个状态，那么他的椎间孔会变窄之后也会刺激到神经根出现手麻，
0: 嗯，
1: 所以他这个症状得具体看一下他的情况是哪种情况。
0: 好，那临床上我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类患者哈，就手麻很久了 CT 啊然后核磁共振的做了一大堆啊，结果却显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为什么影像学检查看似正常然后麻木的症状却依然存在呢？
1: 因为咱们所有的 X 线检查就拍片核磁还是彩超这些属于什么你就是看图，
0: 嗯，
1: 你看到它解剖结构长什么样，但是你不知道它功能怎么样，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电生理呢是查功能的，
0: 嗯，
1: 我会了解它的神经功能到底是，脱髓鞘就是皮儿坏了，
0: 嗯，
1: 还是芯儿坏了，轴索病变，
0: 嗯，
1: 还是说它彻底就不通了，
0: 嗯，
1: 是哪块的问题？那么他查的是功能，
0: 查的是功能，
1: 跟那个是一个互补的，其实是
0: 啊，明白了，就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这个仪器，它检查不同的位置，
1: 对，
0: 啊，然后看不同的情况哈，
1: 对，
0: 为什么说我们要进行面诊呢？有可能您说的是您认为的这种症状，
1: 就像心脏彩超，
0: 啊，
1: 老百姓可能心脏彩超和心电图
0: 啊
1: 一个道理，啊，你心脏彩超可以看到你心脏长什么样，
0: 嗯，
1: 哪块多了哪块少了，
0: 嗯，
1: 但你心电图可以看到你这个心电的电路的情况，
0: 明白哈，
1: 就不一样
0: 啊。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手术第四天泡脚了，然后就开始了，什么原因？是不是手术第四天泡脚就开始麻了？是什么原因吧？他没说全，
1: 嗯，
0: 感觉啊，
1: 对，得看看是什么手术，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原发病是什么？
0: 嗯
1: 嗯，
0: 对，这个得具体看哈。如果可以的话，
1: 嗯，
0: 你详细的发过来哈，告诉我们，
1: 嗯。
0: 那除了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颈椎病和脑梗哈，手脚麻木啊，背后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元凶呢？
1: 嗯，就像今天我还去遇到一个肾内科的一个教授，他跟我说一个他之前的一个患者，
0: 嗯，
1: 也住在我那儿住过，一个很年轻的30多岁的一个男患者，
0: 嗯，
1: 他有糖尿病的家族史，所以他从小时候就有糖尿病，然后后来他还糖尿病肾病之后得了尿毒症，
0: 嗯，
1: 所以他糖尿病就存在自位神经病，尿毒症呢也会存在尿毒症性的自位神经病，而这个患者呢他免疫系统本来就不咋好，后来就在有一次他感冒发烧拉肚子之后，
0: 嗯，
1: 不幸的他这个异常的免疫反应就开始攻击他的神经根和周围神经，
0: 啊，
1: 他就得了吉兰巴雷综合征，
0: 嗯，
1: 就他的神经就开始在原发损害的情况下更严重了，后来这患者就瘫痪了。所以大家可能平时很容易忽略的是这种有原发的疾病，但是我手麻没有理会他，
0: 嗯，
1: 就比如我糖尿病，我可能甲状腺有问题，我可能长期吃一些药引起了神经损害而不自知，
0: 嗯
1: 嗯，这种是很可怕的，到后期真的是容易瘫痪的。
0: 那当然了，格林巴利综合症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一个疾病的，
1: 对，
0: 它应该算是一个罕见病吧。
1: 嗯，反正现在临床也不少见，
0: 也不少见，
1: 也总有，
0: 嗯，所以说咱们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处理，千万不要让它形成一些并发症哈。
1: 对
0: 啊，那么肌电图刚刚专家不止一次提到的这个肌电图哈。肌电图检查听起来感觉很神秘哈，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哈？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说一说呢？啊，
1: 其实
0: 咱们拿肌电图模型是吧？
1: 它是一台机器，那么说白了就是我像电工一样，我去测你的电路，怎么测？就比如说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腕管
0: 啊，
1: 神经是从这儿掌根这块发到这儿，支配1、2、3、3个半手指头
0: 啊，
1: 这三个半手指头就是感觉神经，
0: 明白？
1: 支配这儿。然后我想知道它堵没堵，怎么看呀？
0: 嗯，
1: 那我就因为感觉神经是从远端到近端这么传的，
0: 嗯，
1: 运动神经是近端到远端这么传的，
0: 哦，
1: 所以要查感觉神经的时候我怎么办？
0: 嗯，
1: 我在这儿贴两个片记录它，我在做记录，哦，然后我用我的小电极在这儿去刺激它，
0: 啊，
1: 从这儿到这儿它会有一个形成一个波。我不就知道从这儿传到这儿花了几毫秒吗？
0: 明白。
1: 然后这个时间出来了，对不对？我再量一下距离，距离除以时间就等于速度。
0: 啊，
1: 它速度慢了， 要小于45了
0: 就堵了，
1: 就有问题了，
0: 就问题了哈。
1: 对，如果波幅很低就说明它芯坏了，如果光是速度慢就是皮坏了
0: 啊。你刚刚说到这个毫秒，我在想其实一秒就很快，这毫秒的计算太精准哈，这个是仪器来计算，
1: 就像正常像30-40岁的这样的人的话、一般神经传导的速度大概是多少，得60-70米每

0: 秒，就是你的神经每秒钟能跑六七十米。
1: 六七十米，哎呦，那这个太
0: 对，
1: 快了，是不是？
0: 对。然后有些老年人的话会慢一点，但是正常上肢都会大于四十五，下肢都会大于四十。
1: 明白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哈，早上睡醒头迷糊晕呐，是咋回事呢？哎呀，这跟咱手脚麻相关吗？我感觉好像是神经内科的事儿。
0: 对，这个，早上睡醒头迷糊，第一个是脑袋供血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你看看你的马这个晕和体位转移有没有关系？就比如说我一翻身起来，突然天旋地转的晕，然后呢，可能一分钟以内就好了，那这种情况还得注意点耳石症。
1: 耳石症，
0: 因为有30%的眩晕是耳石症，这个是老百姓不知道的，就特别容易误诊和走弯路。
1: 对，如果是耳石症的话，建议你及时来到医院看哈，手法不一定能解决。
0: 是，
1: 当然耳石症好像就了，有的时候它也能自己吸收，但这个咱别自己判断了，还来到医院吧。
0: 对，
1: 是不是？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太笼统了。他说有时候啊，这个手发麻是咋回事？你这有时候。那是啥时候啊？如果说您这干了重活了，拎着重物了，那偶尔麻好像也正常酸啥的，是不是？
0: 因为有些皮神经的反应。
1: 对，你这个最好是详细的来看来说一说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两只手，哪只手拿东西一小会儿呢就麻，换一只手一小会儿也麻，骑自行车也双手麻，应该挂什么科？
0: 你这个的话，如果手诊可以挂手外科，
1: 手外科。
0: 但是手外科如果它80%-90%应该是一个腕管，
1: 腕管。
0: 因为腕管患者主要是什么特点？就是长期握把手，比如说骑车呀、握方向盘呀这种握把手的，或者手腕子活特别多、面点师啊这种，他就容易得腕管。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是轻中度的话，都保守治疗都在我们科。但是重度。一般在手外科做手术，
1: 手外科哈，
0: 对，
1: 好，哎呀，很多患者一听这个扎针和这个过电哈，就非常的紧张。实际上，这些检查到底疼不疼？它有多疼呢？哈，那真的像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吗？
0: 其实好多患者在来做肌电图之前都很忐忑，之后上网去查，越查越害怕，越害怕越不敢做。来了之后都是抱着一个忐忑的心情躺在我的床上，然后后来我坐一会儿，患者会说：“大夫，原来这个也没那么疼啊。”其实是这样的，所谓的扎针和过电，电流也就是像感觉电流，也就是10多毫安，差不多。然后运动电流也就是50毫安、60毫安那样，也算最大了。
1: 那好像也没啥疼感，
0: 还可以，就像小时候咱们玩打火机那个芯儿被手被打火机烧手，那是一个感觉
1: 啊，
0: 麻一下
1: 啊，
0: 然后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扎针的话也是很蕊的那个针，就扎到肌肉里头，所以说一般7-8岁孩子都能配合做，我觉得大人应该没问题。
1: 明白了，就说那个针它进到皮肤里很快，瞬间就进去了，
0: 对 对, 对，
1: 而且非常尖锐，
0: 对，
1: 好像你感觉疼的时候已经完事儿了，就试不着疼啊，
0: 对 对, 对，就像针灸的感觉是一样的。
1: 明白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脚趾肚下面的关节麻好多年了，脚趾肚
0: 是哪？
1: 是
0: 小腿肚吗？
1: 他说是脚趾肚，那是大脚趾、小脚趾啊，还是什么脚趾？
0: 这个麻的话，看看您有没有基础的疾病，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最常见就是糖尿病。或者是甲状腺的甲减呀、甲亢啊，或者有没有一些肾病啊、代谢性的病都可以引起这个情况。还有的人长期喝酒，
1: 长期喝酒啊，
0: 对，中毒原因它也会引起来，代谢原因也可以引起来。
1: 明白哈。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出的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难的题哈，都让我们猜。提醒大家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手脚麻木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泉第二院康复医学科教研室主任段小琴段老师。您可以手脚麻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哈，如果是不相关的、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表达不清的哈，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来给您进行解决。那怎么样精准的把您的问题告诉专家？首先要说清楚您的年龄、您的性别、您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有以前受伤的这个病史，要说清楚哈。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针对性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和理解啊。我们继续再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您好，我有时候左手和左腿麻，大概10多分钟。那想问一下，这左手和左腿是一起麻吗？他没说是不是一起麻哈，就是有时候左手和左腿麻，大概10多分钟。那段老师这种情况咋整呢？
0: 左腿和左手如果同时麻，这个时候你还真得注意点脑血管病。你看是不是间断的那个血管，你的血管在痉挛缺血引起的这个麻，所以您还得就诊到神经内科具体查一下，
1: 就看一看哈。
0: 对，
1: 我发现今天有个问题哈，可能是大家 知道我们今天请的是段教授哈，所以说这上人特别快啊，上问题也非常的快哈，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哈，知道大家想和专家交流到的这个心情，但是咱一定呢，别着急，也别刷屏哈，一定要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啊。来跟这位朋友说说，老年人脚麻啊，然后腿呢是间断的抖动，是咋回事呢？
0: 脚麻和间断的抖动，
1: 对，
0: 这两个得看情况，它俩是同时发生的吗？
1: 嗯，
0: 对吧？像老年人的话，因为基础的情况会比较多，比如说抽烟喝酒，
1: 嗯，
0: 还有呢，有的患者可能长期吃止疼药，
1: 嗯，
0: 或者老吃一些叫杀菌类的药，那这样的患者，或者有的患者有结核病史，吃结核药，有肿瘤病史，
1: 嗯，
0: 肿瘤的一些药，这些本身它可以引起周围神经，
1: 嗯，
0: 所以得看具体情况，这个现在说不好。
1: 这样说吧，好哈，
0: 对，
1: 好，再往下来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脑梗后丘脑梗，脑梗后丘脑梗麻木怎么办？
0: 啊，他说的应该是丘脑吧？
1: 是吧？那个就是脑梗后丘脑梗，还是脑梗后丘脑梗麻木怎么办？啊，这个信息你看到了吗？
0: 哎，没看到，
1: 没看到，
0: 我的信息好像跟您不同步呢。
1: 这儿来，段老师这儿。这个问题啊，脑梗，
0: 脑梗后丘脑梗麻木怎么办？
1: 对，
0: 是这样的，这种患者其实也很痛苦，
1: 嗯，
0: 因为丘脑呢是咱们所有感觉的一个集中核，
1: 嗯，
0: 集中核的话，它出问题之后，不管是脑梗啊、脑出血啊，它都会出现肢体的一个感觉的减退，有的患者会感觉过敏，
1: 嗯，
0: 有的患者呢还不知道我手放哪了也不知道，脚放哪了也不知道，我们叫深感觉不好。那这样的患者后期可能会出现麻木是轻的，还有的患者会出现丘脑痛，丘脑痛的话它会出现肢体像放电似的疼，
1: 嗯，
0: 然后有的患者夜间痛特别遭罪，所以你要是在家能做的是什么，在家能做的我们叫 ROD 技术， ROD， ROD 技术是啥呢？你用不同材质的东西去刺激你的胳膊和腿儿，
1: 嗯，
0: 和你麻木的位置，
1: 嗯，
0: 那么最简单的就是扫床那个毛刷子，
1: 毛刷子，
0: 扫床的毛刷大概毛这么长
1: 啊，
0: 然后大长一些那种，没事就刷胳膊腿，从远端到近端这么刷胳膊腿，
1: 哦，
0: 刷胳膊腿，刷身上，这样的话增加感觉的一些输入，
1: 啊，
0: 就是前感觉的输入，
1: 嗯，
0: 那么深感觉输入怎么办呢？深感觉输入的话，可以用筋膜枪或者是我们的叩枕锤，
1: 嗯，
0: 像有的患者如果条件不好，那叩枕锤，
1: 嗯，
0: 那拿出来之后就没事的话，不是敲肌肉啊，
1: 嗯，
0: 就是敲大关节的位置，
1: 就让它
0: 肩肘
1: 啊
0: 腕
1: 啊，
0: 敲的时候闭眼睛去感觉这种震动，我敲的轻还是重，我敲了几下，
1: 嗯，
0: 这种它本身就是通过刺激外周去呼唤大脑子这么样一个过程，
1: 嗯，
0: 得逐渐的把那个感觉输入变正常了，它这个情况才能见好一些
1: 啊。
0: 那如果是通过这些方法还是不好，
1: 嗯，
0: 就来医院，我们采取一些专业的一些方法去干预。
1: 明白了哈，这小锤是随身携带的，这个什么？
0: 因为出诊的时候，这叩枕锤。
1: 叩枕锤。
0: 对，
1: 就没啥事，敲哈
0: 啊。然后还有一个绿豆疗法，对，突然想起来。
1: 绿豆疗法。
0: 绿豆疗法就是在家可以做的，就是抓一把绿豆放在保鲜袋里头，
1: 嗯，
0: 系起来，给它放在冰箱冷冻
1: 啊。
0: 冻完之后，那个豆不就一个一个豆凉的吗？
1: 对啊。
0: 然后就把那个豆，患者闭眼睛，一个豆一个豆在胳膊和腿上滚，然后也是感觉
1: 啊。
0: 这样慢慢的它也能好一些
1: 啊，
0: 叫绿豆疗法。
1: 绿豆疗法，哎呀，这个疗法挺好哈，一般家里都有绿豆试试。
0: 对对。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你好哈，想请问哈，这个肘关节骨折术后之后啊，康复中下角度持续下压的时候，四五手指感觉是尺神经会发麻，松开就立即好了啊，这该怎么办呢？
0: 嗯，这个问题是很多肘神就是那个肘部的骨折很伴发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容易尺神经，因为神经刚才我说了从这么走，它在过度的屈曲的时候是容易刺激到尺神经，那么尺神经分布区就是在手掌这个一指半，就小指头加这个指头的
1: 半，
0: 就一个半手指头，这区域会麻，
1: 嗯，
0: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明显的感觉这种放射性的麻木，
1: 嗯，
0: 我建议你微波的那个程度可不可以缓一缓，或者说对你的神经，像我们科如果你要做的话，可以让治疗师给你做一做神经的松动，
1: 嗯，
0: 让它神经本身有一个自我修复能力之后，你再开始下角度，这样安全一点，要不然长期卡之后容易把神经卡坏了。
1: 哦，明白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74岁的老人哈，是一位女士哈，然后一侧大腿发木，过半个小时多又缓解了，与腰不太好有关系吗？ 74了，一个老人家。
0: 你那我这个信息跟您不同步。
1: 同步哈，那你就按照我的节奏来。
0: 嗯，
1: 这儿啊，来，这儿。
0: 我把我的这个重灯一下啊。
1: 对，您

0: 再刷一下啊，是74岁的老人家老太太哈，一侧大腿发木，过半个小时多啊，又缓解了，然后与腰不太好有没有关系啊？这个
1: 如
0: 情
1: 果
0: 况，
1: 是这种一阵一阵的麻，而且跟体位有关系的，可能跟腰有关系。如果腰来的麻都什么特点啊？坐时间长和站时间长，肩盘压力大的时候麻，那么这种十有八九是腰来的。如果跟坐和站关系不大，可能我待着躺着也麻，那就得考虑是不是有别的问题。
0: 明白哈。
1: 对。
0: 好，再来看下一位，这位朋友刷了3条啊，他说偶尔后脑勺麻，咋回事儿？
1: 后脑勺麻麻呀，
0: 对，后脑
1: 后
0: 勺
1: 脑
0: 麻。
1: 勺麻的话也是分情况啊。就是假如说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后脑勺麻，那过一会儿还能好一些。那么这样的话，有的患者比如说颈椎底儿不咋好，颈椎曲度变直了，晚上睡觉没睡好的时候，可能上颈段有点卡到那个神经了，比如说像枕纳神经啊，这个后脑勺的一些神经啊，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得注意点颈椎。
0: 这个颈椎哈，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哈。
1: 对。
0: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肌电图的这个问题上来哈。那做肌电图检查之前哈，患者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特殊的准备？比如说要不要空腹啊？可否抹这个护手霜啥的啊？
1: 肌电图之前的话，大家是可以正常吃饭的。那么化妆品呢？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做脸部的检查的时候，不建议化太浓的妆，因为我们在脱脂的时候需要脱好久，而且有的时候也增加了一个感染的一个风险，所以不建议大家化太浓的妆，涂太厚的一些护肤品。那么肌电图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做的，那么哪些人不能做呢？就比如说你，有的人晕针。
0: 晕针的，
1: 晕针的，那你就得想想你做不做了，对吧？十有八九是得扎针的。
0: 是的，
1: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比如说这个患者有房颤，
0: 房
1: 就
0: 颤，
1: 心脏不好，房颤的，他本身不动，这心脏就是开始抖，而我们在刺激的时候，他可能犯病，对吧？那么还有的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患者腿上有深静脉的血栓，然后这时候我们在扎的过程中需要他动，这时候有血栓脱落风险。所以说，深静脉血栓的患者，我们也不建议做。还有一些容易出血的，有血液系统疾病，比如血小板少，或者是凝血功能不好，一扎一块儿就血清的那种，也不建议做。
0: 明白了，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紧急症的哈。那在做这个之前，你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整体情况，一定要和医生明确说明哈，这个就非常重要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我认为这位朋友的这个字打错了。他说：“请问弹自行车时，我觉得应该是骑自行车吧？请问骑自行车时，哈，右手胳膊连着手酸麻是怎么回事儿？
1: 骑自行车的时候，右手胳膊连着
0: 连着
1: 哪儿？手酸麻。
0: 酸麻是怎么回事儿？
1: 几个情况。第一个情况，你看你抓握动作的时候，手麻不麻？如果是抓握动作的时候手麻，注意点腕管综合征。那么，假如是你是抓握着，哎，手腕起这么有这个旋往上旋这个动作的时候，这前臂窜着麻或者疼，你还得注意点网球肘，
0: 网球肘，
1: 叫肱骨外伤科炎。注意点这两个事儿。
0: 对，好，再来看啊，他说坐久了呀，起来的时候腿就不会动了，慢慢的活动一会儿才敢走，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分两种情况啊，因为今天我也刚，刚也是有个老师过来做检查，我看了一眼，他也是像您这情况，早坐时间长，起来那一瞬间就感觉腿和身体是脱环的，就感觉走不了路了。他得缓好久好久之后慢慢才能走。那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是叫骶髂关节的问题，骶髂关节要不然憋着了。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假如是你坐时间长，起来那会儿是因为膝盖伸不直，走不了了，那这种的注意点腘肌的痉挛。因为长期坐位的患者，他后侧的肌群都是紧的嘛，
0: 明白。
1: 腘肌要是很紧的话，他适应不了突然的深吸，他也会出现膝盖的疼痛和走不了路。所以这个朋友，你得看你是这两种情况的哪种。
0: 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节目联合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教研室主任段小琴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手脚麻木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啊。关于角质度下面的这个关节麻，这位朋友又补充了一条哈，咱看看哈，我感觉相对来说好像还有点全了哈。他说是角质度下面的关节麻，麻木好多年了，有时候身体不固定的地方呢会针刺一样的痛，一下就过去了。哎呀，这又给我出了个难题哈！有时候身体不固定的地方会针刺一样的疼，这咋理解呢？
1: 这种的话、
0: 嗯、
1: 神经痛也可以，
0: 可以，
1: 比如说有的时候那种肌肉的痉挛它也可以，所以得分情况、
0: 嗯。

0: 还有现在好多年轻人吧，焦虑的人，他也就像我们做肌腱图很无奈。有的年轻人说我什么都查过了没问题，我就怀疑我得了渐冻症。然后他就觉得我全身都跳，我肉跳，我手疼手麻，就各种症状都有。结果做完肌腱图全正常，所以这样的话，如果有焦虑的情况也得注意点，焦虑的人也会有这种情况。
1: 明白哈，那您看看是不是焦虑的情况啊？这时候应是不是应该看看心理科呀？
0: 对，然后如果是实在是觉得脚麻持续存在，其他地方疼也很困扰你，那也欢迎你来做一下检查，然后看一下情况。
1: 好，说到肌腱图哈，专家介绍完之后，我觉得肌腱图还真的是挺神奇的哈。那肌腱图是如何精准的揪出这个手脚麻木的这个元凶的哈？那能不能结合具体疾病，比如说腕管综合征和颈椎病，给我们好好讲一下呢？
0: 好的，那么所谓的说肌腱图能揪出元凶呢，它其实啥，主要是帮大家进行一个定性的诊断和定位的诊断。定性是啥呢？就比如说我是一个肌萎缩的患者，我知道我这个肌萎缩是哪来的，是肌肉坏了还是神经坏了，就是可以帮他定这个性，还是说我肌肉神经都没事儿，可能是一个骨关节系统的疾病。那么这种是定性。那么所谓的定位诊断是什么？因为神经从有运动神经从大脑发下来，一直往下走，对吧？那么这个过程中哪个地方卡了引起的我的无力，哪个地方卡了引起我的麻木，这个的话是要定位诊断。如果定性和定位都准确的情况下，那你的疾病就能得到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才能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
1: 明白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74岁女啊，仰卧睡觉，醒来后呢有右侧手胳膊麻，然后右脚麻，要做什么检查？谢谢。这个肌电图合适吗？
0: 睡醒了之后胳膊腿麻呀，反正还是得注意点脑血管的问题，脑血管问题，查一查。最简单就是查查头 CT 或者核磁，然后把颅内和颈部的血管彩超一定要做了，看您的血管是不是有动脉硬化还是有狭窄。
1: 明白。再来看这位啊，他说前几天呢，在肠梗阻手术完了，小手指头麻，什么原因？
0: 做的肠梗阻手术，
1: 应该是他一个标点符号没有全连下来吧，给他断一下哈。应该是前几天做完肠梗阻手术后，然后小手指头麻，应该是这意思啊。
0: 小手指头麻，那这个的话跟肠梗阻手术应该是关系不大啊，可能是不是你术后怕疼啊，或者某个特异的体位啊，压着那个手了，或怎么样？注意点这个局部卡压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呢，是不是你颈肩部有明确的一个痛点？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叫同根反射，就是我这个手指头的感觉的神经和我某块肌肉的那个，它会有一个交叉的支配的情况。
1: 明白了。
0: 可能我比如说我后面的肌肉特别疼的时候，我可能没有觉知我疼，我反而觉得我手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后面的肌肉一放松呢，手不麻了。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也是能遇到的，所以说得注意点有没有这些情况。
1: 好，哎呀，头部问题好像和咱不太相关，咱就先别看了哈，请到其他老师的时候再让大家解决啊。你看这位朋友说晚上睡觉啊，手指就能麻醒啊，需要检查什么项目呢？就是晚上睡觉手指能麻醒，
0: 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腕管。
1: 腕管。
0: 对，大多数都是腕管综合征。
1: 如果检查的话，那就来到咱们
0: 得做肌电图
1: 做
0: 确诊，
1: 确诊一下啊。
0: 得去那个康复科做肌电图确诊，可以到时候把电话给大家，大家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
1: 好啊，再来看下一位朋友说，57岁哈，手拿手机一会儿就麻，两只手还经常的胀疼，活动一会儿呢能缓解，什么原因？应该查什么？这个查肌电图也可以吧？
0: 可以，
1: 可以，
0: 就得明确你到底是单纯的一个腕管，还是你两个手的神经都出问题了，有没有周围神经病？
1: 好，再来看身体局部麻木，然后眼睛模糊，头部舒服，怎么回事呢？
0: 这个症状有点分散，是不是？
1: 是的，
0: 局部麻木，眼睛瞅东西模糊。我不知道您是多大年龄，有没有基础的疾病，对吧？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话，这些症状就都解释了。糖尿病如果眼底的问题，周围神经的问题，那这个那这种并发症就可以解释了。如果您要是说麻的问题，你想解决或者想明确到底怎么回事儿，可以做肌电图明确一下。
1: 肌电图明确一下哈。好，我们说到了这个肌电图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专家了哈，就是肌电图检查结果出来以后，能指导后续的治疗吗？它到底能告诉我们的这个疾病啊有多严重吗？
0: 我不能说绝对能。

0: 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帮临床大夫解决一些看不到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这个患者他除了我的颈腰椎，比如好多脊柱手术之前的患者都会常规来做肌腱图，为什么？第一个我要明确知道我颈腰椎的压神经压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完了第二个是我得知道哪一节压得最重，指导手术，对吧？第三个，我除了颈腰椎病，我有没有别的病啊？比如说运动神经病或者周围神经病。那如果有这些病，假如你一个运动神经病的患者，你给他按颈腰椎做手术了，做完之后，解决不了他的原发的疾病，他这个萎缩无力会继续的进展。所以术前的话，也帮临床的医生去进行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提供一些依据。
1: 嗯，好。这位朋友哈，他说56岁，仰卧睡觉，醒来后呢会有左侧手胳膊麻，持续2到3个月，后来就好了，这个要做什么检查吗？好像也是咱肌腱图吧？
0: 这个对，要查可以查肌腱图，但是我猜可能是一个神经根系颈椎病。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老年人嘛，因为骨质增生啊，肩盘蜕变啊，他多少都会有点神经的一些卡压的风险。
1: 明白。
0: 所以他要是老往后仰，就最容易诱发神经卡压的动作是什么？仰脖，哎，稍微悬一下子，这样的话他的椎间孔变窄了之后，他就可以出现这种情况。只是他没有上医院，没有明确诊断而已。
1: 明白哈。好，再来看这位，他说我今年63岁，男性，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病，每年的春秋季节右手小手指、无名指、中指偶尔麻木，请问段主任是否需要就医呢？
0: 这个建议查一下，因为你要不查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周围神经卡压了，还是您本身因为这些基础病引起了周围神经病。这两个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1: 好，那如果说我们查这个肌腱图哈，肌腱图的这个结果显示正常，是不是就代表万事大吉就没事了呢？
0: 也不是的，肌腱图的话它会有个时，尤其对于外伤的患者，它会有个实现性。就比如说我刚，比如我正胳膊睡觉，正完之后我手腕抬不起来了，这种情况我刚抬不起来，我就去上做肌腱图，它可能是完全正常的。这时候它神经电生理的表现不是最典型的，我们会建议患者半个月以后再去查，等它表现典型了之后查，会更加的明确它的损伤的程度和一个位置的问题。所以说像初期，像外伤卡神经卡压的初期，肌腱图正常并不代表它就是正常的。
1: 这位朋友是补充了一个问题哈，他说前几天做完肠梗阻手术，然后小手指头麻，什么原因？打针打多了的关系吗？还是什么原因？
0: 这个就不知道了，可能是肠梗阻术后你某个动作，比如说我侧身睡觉微弯会压着胳膊啦，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出现麻。你这麻如果是持续存在，那你就上医院来查一下。如果觉得休息之后还能缓解，那您可以再观察观察。
1: 对，而且我们知道哈，这个人睡觉的时候不可能那么警觉。
0: 对，
1: 你睡着了之后，可能是往左睡，可能往右睡，你不可能直接躺着那标准姿势啊。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在临床有时候看到那种喝完酒，很多睡觉把神经卡坏的都是啥？喝酒睡得特别香，然后把手正在底下压着了，或者把腿直接当啷到床边卡的了，神经就麻痹了。
1: 对。还有很多朋友喝完酒之后，就是后边衬了一大堆东西，都不知道是啥，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好的哈。所以说我们说戒烟戒酒很有道理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请问哈，枕头硬一点，睡觉后会头麻木，是啥原因呢？是不是枕头太硬了？
0: 太硬了之后，说实话，它会也会影响局部的一个皮神经的一个血液循环。这时候我建议大家，其实很好的枕头就是荞麦枕。还通气，然后还好塑形。
1: 明白哈。好，再来看哈，那到底什么情况下身体出现麻木的信号，就应该果断去医院了，并且主动咨询医生是不是要做肌腱图了呢？
0: 如果这个麻，比如说跟某个特殊的体位有关系，比如总为胳膊或者总为手腕子干些活，跟特殊体位有关系，然后你运动完呢休息它还能好，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你都可以观察观察，对吧？休息能缓过来就观察一下，如果这个症状持续存在，很困扰你的生活，那就及时就医。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是最近偶尔出现双侧或单侧下肢酸，类似乳酸堆积的感觉，最近半年出现两次了，这

0: 两天是左侧小腿，主要是膝盖下，也没什么特别剧烈的运动。我在想，乳酸堆积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1: 就是老百姓说的酸个样的，
0: 酸个样的，
1: 酸个样的感觉
0: 啊，酸个样的。明白
1: 了。那您这个情况注意几点吧？第一个是神经，还有一个血管。那你有没有那个，比如说静脉曲张啊，对吧？还有一些小腿血管，有没有一些供血不好的一些情况啊？有没有这些情况出现？第二个神经的可能性倒是不是很大，但也不好说。如果你要坐时间长了，这个小腿的麻胀、酸胀感会加重，那还真得注意点腰。
0: 那注点药哈，
1: 对，反正你查一下吧。如果很困扰的话，看一下，早点发现还是早
0: 早
1: 点
0: 治
1: 治
0: 疗。
1: 疗。对。
0: 你看这位朋友说的哈，说请问您哈，右上眼皮跳，有时一天跳几次，有时几天跳几次，这是神经还是啥原因呢？
1: 眼皮跳的情况，包括其实包括我个人啊，有时候用眼过度的时候，
0: 也会
1: 尤
0: 出
1: 其
0: 现。
1: 现在大家都用手机，
0: 对，
1: 基本上不用眼睛的时候特别少，
0: 是。
1: 所以说这种时候眼睛的疲劳，它可以引起眼肌的一个跳动。如果这种短时期的这种，可以不用管它，或者说你就做做眼保健操，做做眼睛的热敷，哎，可能也就好了。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情况需要警惕呢？假如你两个眼睛同时，哎，就是像他人家说挤鼓眼睛那种，两个眼睛使劲使劲眨，
0: 同时挤。
1: 对，那种的话，可能是即将力的障碍，或者说出现那种眼角、嘴角一起带着脸一起往上抽那种情况，也是需要及时就医。
0: 明白了哈，但这种情况应该就是疾病的状态了哈。
1: 对对对，
0: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你看看又是关于睡觉方面的问题了。他说：“你好，问一下，我睡觉啊就会手麻，会疼醒，也不知道是不是压的，十次都有七次，怎么回事？那做个肌腱图吧。
1: 这种情况如果是就是手疼醒了，我动一动甩甩还能睡觉，这种的话腕管可能性很大。但是如果双侧的话，你就得看看是不是有周围神经病。
0: 哎呦，这关于手麻脚麻的这些问题，大家还真的是不少哈，有很多问
1: 挺
0: 题其
1: 多
0: 实都
1: 的。
0: 重复类似哈。这条我来看一下，他说老师好，无基础病，晚上睡觉双手指麻木醒了，应该做什么检查？
1: 大多数的情况应该像我说的，就是很多人睡觉的时候可能这么手这么弄，放在这儿，就把手伸直，其实伸直之后能好一些。还有您可以试一试，因为咱们齿应该从这儿出来嘛，这有个轴管容易卡到神经，所以你可以从肘这儿定位，把内侧的这一坨肌肉，没事就揉揉它，
0: 往下捋
1: 或者是对往下捋捋揉揉它，或者热敷。你感觉一下，你揉完热敷完之后的症状能不能减轻？如果能减轻，应该是这个来的。
0: 对，我们用一下排除法呗，哈。
1: 对对对。
0: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65岁啊，男，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性左臂麻木，按摩呢就会好一点哈。有时候调整姿势后，比如仰头到一定位置就不麻了。
1: 经常左臂麻木，按摩好一点，
0: 对，
1: 调整姿，仰头之后就不麻了。
0: 对，有时候调整姿势后，比如仰头到一定位置就不麻了。
1: 那像这种情况，如果是仰头之后麻，这样的情况考虑颈椎来的。如果他仰头之后反而不麻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不一定是颈椎的事儿。所以说他这个左臂的麻木，得看看他肩本身活动有没有受限，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就是皮神经的一些问题，肌肉筋膜的问题，它也会出现这种麻。
0: 好，我
1: 它
0: 们
1: 不
0: 再
1: 一
0: 来。
1: 定是颈椎来的。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你好，老师啊，麻烦问一下，大腿根儿每天有时候啊就咯楞咯楞响啊，然后大回弯的时候还疼，是咋回事儿呢？大腿根儿咯楞咯楞响
1: 这应该是髋关节的问题，
0: 髋关节的关
1: 髋
0: 节
1: 关节的问题。对，这样的话，你看看你初步判断一下，你大腿往回微弯和往后踢腿，或者是那个腿微回来，这样往里勾、往外旋的时候，看髋关节本身的活动度正不正常。如果是活动的时候依然有明显的疼痛响，然后活动度也达不到对侧那样的话，赶紧就诊。
0: 赶紧就诊哈。
1: 对。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我67岁了，患乳癌，化疗留下手脚发麻，持续好久，有时候还发颤抖，怎么办？他这个是不是应该做康复呢？
1: 是这样的，你如果是想明确病因的话，首先，乳腺癌它属于肿瘤嘛，肿瘤也会有肿瘤相关性的周围神经病。第二个呢，化疗药物呢，它对神经它也是有一些副作用的，所以说它可能肿瘤本身加化疗药双重的打击，它可以引起神经的一些损害。如果想明确我伤到哪儿了，我这个神经像电线似的到底损伤到什么样，可以做肌腱图明确。

0: 那么如果说想治，那么可以来做寻求康复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刚才说的入的你也可以做，它可以对症减轻点麻。那么如果说力量不够，那么因为运动神经受影响之后它力量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做一些康复的锻炼。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是50多岁的男性哈，脚趾痛麻，吸烟比较频繁，长期吃脑清片哈，想问一下这个咋整啊？
0: 对啊，为什么长期吃脑清片呢？
1: 是的，
0: 对啊，
1: 是医生告诉您吃的吗？还是怎么样的？
0: 是，吸烟比较频繁，脚趾痛麻的话，还得注意点啥？第一，那折纸关节局部有没有得过痛风啊？那么它局部影响皮神经了，它可以出现脚趾痛麻。还有他说吸烟比较频繁，那下肢的动脉有没有狭窄呀、闭塞呀？有没有影响血的供血？如果供血不好的人，他神经也是要靠血供的，对不对？
1: 是的。
0: 供血不好的人，神经质量也会受影响。
1: 好，继续来看啊。他说头晕啊，突然无意识摔了一跤，然后瞬间又恢复正常了。双手麻到胳膊上，有粥样硬化啊，有粥样硬化罐，罐是什么？是冠心病的罐吗？
0: 对，应该是冠心病。
1: 然后是甲状腺放射131呈甲减症，经常头皮针刺疼。他这个想起来是挺复杂吧？
0: 对，他这个为什么会头晕猝倒，这个又是一回事儿。如果是颈椎，因为我们科常见的是颈源性的叫椎动脉颈椎病的猝倒是啥样，比如说哎头一回头，或者一转头，或者一仰头一低头的时候出现头晕恶心，然后可能有晕倒的情况，这种的话叫椎动脉性颈椎病。但是他这个情况他还有一些基础病就不太好判断了，他有没有脑袋供血的问题，所以建议上医院查一下。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55岁了，男性，偶尔右腿，有时候右手麻，不一定什么时候麻，然后这个脑核磁没看出问题啊。
0: 那像这样的话，那就脑核磁没事，说明暂时应该不是脑袋来的，你胳膊腿麻。那么就应该查一下那个，因为这个年龄嘛，颈椎病很常见，对不对？就得看看是颈椎来的、腰椎来的，还是你周围神经有问题。
1: 对得看一看了哈，
0: 查一下。对，
1: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医生您好，女士啊，我是54岁了，晚上睡觉起来呢，手胳膊麻木，上半身麻酥酥的，必须上厕所排尿，能缓解一下？已经1年多了。
0: 晚上睡一觉起来手胳膊麻，
1: 对，
0: 上半身麻酥酥的，
1: 对，然后必须上厕所排尿，还能缓解一下。
0: 那您这个情况，首先最应该查的是颈椎，我怕您是什么情况呢？我怕你是那个脊髓性的颈椎病，就是脊髓本身有问题了，不光是压神经根了，可能还会影响尿便，是查一下颈椎吧，
1: 查一下颈椎哈，右脚3-4指摸着麻木，已经1年多了，不痛啊，是梗了吗？
0: 不一定。如果是脚趾头的感觉的麻木的话，比如说你的周围神经卡压啦，或者你的腰突压到神经根啦，它也可以出现麻，所以说得。你要是说想定位，你就查查肌电图，看我是周围神经的事儿还是腰的事儿。如果腰真有事儿，那你就得完善一下腰核磁，看你腰卡到什么程度。
1: 明白了哈。所以这个大家不能平白无故的去猜哈，我觉得这个非常不科学，是吧？一定要来到医院，请专家结合您的实际情况看一看，这样才好啊。哎呦，来看这位朋友哈，有2次右胳膊到手麻，每次持续4-5个小时，2次间隔有2年，请问教授这是啥原因呢？
0: 你有没有诱因？因为你都明确能说出来有2次，那你回想回想，他麻之前有没有什么共同的一个诱因？然后那个诱因呢，比如说我的手，我可能比如拄胳膊睡觉，有的人就是高中生什么的趴桌子睡觉，都能把前臂这压了桡神经麻痹，所以那种如果是神经正常能承受的是2到4小时的一个卡压，可能压麻了我就动一动，但有的时候睡得特别沉的时候，可能压就把它压坏了，它也可以持续4-5个小时，所以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诱因，是不是因为我某个位置压到它了？
1: 你把诱因找到，然后我们对症治疗哈。
0: 对，
1: 再来往下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是30岁哈，从5年前开始身上会不定期的各种地方麻，5年前有一次是右半边身子麻不能动，当时查过心脏、脑部都没事儿，最近但是经常右腿麻啊，这么一个情况啊。
0: 这个的话他就查的是心脏和脑袋，对吧？那么他一个是上种，特别是这种不定期各种地方麻的疼的这样的患者，首先如果是你脑核磁心脏查完了，颈腰椎也查完了，肌电图也查完了，没事儿， 那还得注意点你的情绪的状态，有没有焦虑啊。

0: 抑郁呀，或者说你的生活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一个事件的打击引起那种躯体化的症状，这些事情都需要考虑。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女士78岁啊，双脚掌发木，脚后跟更严重一些，有半年多的时间了。
0: 双脚掌，像这样的患者，首先推荐查肌电图，先明确有没有周围神经病。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道老师你好，女士41岁，工作平常坐姿久了啊，使用键盘鼠标，肩膀到手臂就会麻，午睡工作椅放平40度，平躺午睡2到30分钟也会手臂麻。
0: 反正这种情况你应该注意的颈椎，
1: 颈椎，
0: 对，注意的颈椎，
1: 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哈，或者看一下
0: 颈
1: 椎，颈
0: 椎就有没有一个某个姿势可能刺激到神经根了。
1: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是你好，食指和中指没有劲是咋回事呢？有可能是不是也是神经根？
0: 对，食指和中指是、这俩呗，这俩手指头没劲呗。
1: 对，
0: 这俩手指头它的从神经学上来说啊，神经就是正中神经，那正中神经它容易卡的地方有劲儿。这儿，你看你是哪卡了？如果是实在明确不了，那你就来做个肌电图，看一眼是怎么回事。
1: 好啊，你看这刚刚您说到这个绿豆疗法，我差点看成绿豆汤疗法。这解暑啊。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绿豆疗法闭眼感觉绿豆疗法哈，
0: 就是
1: 可以试试。
0: 这种其实是很好的，因为咱们正常康复，说起康复，包括现在各大医院都在做康复，脑血管病啊，不管什么样的病，他做康复，他就做你损伤的位置，就胳膊腿儿，对吧？运动是大家很重视的，但感觉没有人重视。但是你要是长期感觉输入少的人会有什么后果？他会出现。大脑就不知道我这个区域是我区域了、大脑皮层支配区的皮层的活性、因为我原来给一个、脊髓损伤6个月的患者做过一个叫核磁叫 DTI 成像、我就看了一下，他现在的运动功能都好了，现在唯一遗留的是什么感觉不好，
1: 感觉
0: 我手里叼根烟，这烟啥时候掉了我不知道、就感觉很差、所以这样的患者我给他做了一个 DTI 的时候发现什么，他虽然运动好了，他感觉长期不好引起大脑皮层的激活性活跃度是减少的，第二个大脑的网络那个电线纤维是减少的、所以说我们在康复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很注重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的这么一个双向的一个激活，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功能的重塑，
1: 就是让他们连起来。
0: 对，所以说像他闭眼睛，为什么要让他闭眼睛感觉叫、其实叫我们叫有运动想象疗法，也有感觉想象疗法。
1: 让我想起心理学还有一种音乐疗法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38岁女士，两只手的小指和无名指麻，延伸至手肘，后来双脚双腿也麻，上个月做了核磁，脑部有少许的缺血灶哈、然后颈椎轻度突出轻度蜕变。
0: 像他这个两个手的小指到无名指这个麻吧，比较像肘管，比较像肘管，他的脚和两个腿也麻，那这个的话其实他而且对称的，你发现他是对称的、
1: 是的，
0: 这种患者应该做肌电图，你千万别把系统性的这个病给落了。假如他系统性病最常见是啥呀，比如说我有什么，我有糖尿病，或者我有甲状腺的问题，我代谢不好了，或者我有的人我单纯的胃不好，我就胃不好，我长期胃吸收 B12 叶酸不好，这时候会得一个啥病，叫亚急性脊髓联合变性，就是要缺原料时间长了之后，我的周围神经和脊髓会功能不好了，这样的患者我们见过瘫痪的所以说如果是有贫血的人，胃不好的人，长期喝大酒的人，还有长期吃素的人，都得注意到我刚才说这个病，大家不注意啊，很容易忽视。
1: 所以说有时候啊，
0: 建议查一下，找点原因，
1: 最好是看一看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睡觉的时候手放肚子上就会出现手麻，咋回事？哎呀，这个
0: 刚才经典的屈肘姿势吗？
1: 对，你是不是
0: 手这对尺神经卡压了？
1: 对，所以说那你手不放到肚子上是不是就没事了？
0: 把胳膊伸直，
1: 伸直啊。
0: 或者是平时用鼠标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立式的鼠标
1: 啊。
0: 或者还有个办法，我因为原来我也这个情况，我也麻，后来我是出国之后发现一年就没犯。我寻思这有啥原因呢？后来我发现什么，国外那个桌子都矮一些
1: 啊，你手里伸
0: 凳子高一些，我就是长期处于一个伸肘用鼠标的一个状态。

0: 所以这时候我发现我的肘管好了，
1: 啊，
0: 好了。所以说，在大家在平时办公的时候，可以这样，把桌子的高度咱改变不了，对吧？那咱们把凳子垫高点呗，这样伸肘办公也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好方法。
1: 明白了。
0: 所以像这个朋友就适合做一做这样的一些调整。
1: 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医生你好，我右脚三四指摸着麻木，向脚踝处延伸。”

0: 肌腱或者筋膜啦，还如果是肌肉、肌腱、筋膜这些情况都没有，那还得注意点，真应该注意点那个你的腰的问题。还有有的人有没有崴过脚？崴过脚之后，我们叫踝管综合症。踝管综合症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1: 好，再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女士38岁啊，双腿、小腿发麻，腰椎坐核磁，那有问题是咋回事呢？静止的时候会麻，但是不影响走路。
0: 他所说的静止的时候，是不是指长时间坐和站的时候呢？还是躺着也会麻？如果长时间坐和站有问题的话，那就看看是一个是腰，再一个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长时间坐着嘛。我们康复学上有个叫臀肌叫失忆。我失用，就是我臀肌不咋会用了。都不像以前的人，我能跑能跳的时候臀肌很发达。现在臀肌都是属于一个萎缩和无力的状态。如果双侧臀肌无力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这个神经干的一个卡压。所以他不一定是神经根卡了，可能神经干有问题。
1: 左手的食指遇冷的时候就麻啊，
0: 这个如果单指麻，其实还不是很常见，对吧？如果是五个手指头麻，或者有的人遇冷之后，不光是麻木，而且会觉得颜色会什么发紫发白，我们叫雷诺氏现象，这样的患者得注意点周围的血管循环是不好。所以说像这个朋友光有单指麻的话，可以查个肌腱图看看正中神经没有受影响。
1: 明白了，
0: 我所说的血管的因素应该他们应该不太会有。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男士72岁，高血压30多年了，双脚前脚掌麻木是咋回事啊？是不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咱回答过，他又补充了一下。
0: 双脚的前脚掌麻木，前掌麻木的话，一般来说，因为72岁的老年人嘛，他一个动脉硬化影响供血了，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第二个，如果周围神经像电线似的，它有蜕变了，它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应该查查血管，查查神经。
1: 查查血管和神经哈。好，再来看啊，看看啊，来看这位朋友，是55岁了啊，然后右腿从膝盖到脚踝阴酸痛啊，走路都费劲。
0: 那这个患者的话。是单侧的肢体对吧？
1: 单侧肢体，
0: 然后冰酸痛，像这种的话，如果是神经不好，它其实也会出现这个情况。血管不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同样的，应该查一下神经和血管。
1: 神经血管
0: 主要是动脉，对。
1: 哎呀，他说的这个冰酸痛，我们怎么理解？酸我们能理解出来，冰就是又
0: 拔凉拔凉，
1: 拔凉拔凉的酸。
0: 对，老百姓会说拔凉拔凉。
1: 拔凉拔凉哈。
0: 那这样的患者的话，腰椎核磁看看有没有椎管狭窄。如果椎管狭窄的患者会有一些交感神经的反应，患者就会出现怕冷，这个一个单个肢体怕冷，然后发凉，这种情况在临床也是能见到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你看76岁哈，晚上常常是左腿觉得疼，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晚上的时候，有些老年人吧，一个小腿肚酸痒的疼，然后呢，如果是拍一拍他或者起来走一走动一动他就好了。这样的患者还得注意一个病，叫什么叫不宁腿综合征。
1: 不宁腿综合征怎么理解这个不宁腿综合征？
0: 不宁腿综合征呢，它其实是那个跟那个代谢有关，跟多巴胺代谢有关系。它那受体激活和代谢出问题了。那这样的患者需要就诊到哪？需要就诊到神经内科的看帕金森病的一个专家手里，才能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那么诊断标准其实也是靠症状，靠实验性的给药，吃完这套药之后如果好了就是这个病。
1: 明白了哈。所以说为什么是要专病门诊？医生啊，两只手小手指麻木，半夜睡觉的时候，两只手小手指啊，我们再想想，小手指麻木半夜睡觉的时候，
0: 对啊，应该是不是这还是这个？
1: 是不是还是放在肚子上了？
0: 还是肘管的问题？
1: 还是肘管的问题哈？
0: 对，注意点肘管吧。
1: 注意点肘管。
0: 或者是有时候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齿？你很瘦，很瘦的这个神经暴露，就像有的时候我睡觉不小心，我这胳膊肘这么杵在床上，时间长也会出现麻。所以你看看你的齿龈沟是不是杵在了床面上？
1: 磕到这儿了哈，你缓一下手。如果是按照专家说的，如果还出现这种情况，就得来医院了。如果能排除的话，
0: 如果是缓过来了，没事了，就可以就是注意姿势就可以了。
1: 好，那我看一下时间，咱今天的问题也差不多了哈。因为我是想尽量再给大家多回答几条，但是我发现这问题太多，怎么刷新还是这么多。 那咱只能这样了呗，也非常感谢。

0: 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刷屏，提醒大家，以后我们在交流的时候真的是不用刷屏，我们看到的话一定会按照顺序来进行一个回复的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段老师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总结一下呗，好不好？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啊。
1: 好啊。那么今天虽然说的是手麻脚麻的问题，但是康复科呢不仅仅是关注于此，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障碍，比如说运动障碍、感觉障碍，或者是说有睡眠障碍、尿便障碍，或者说说话言语障碍，或者是吞咽障碍，各种功能障碍，你觉得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能力了，你都可以来康复科，我们很乐意为各位朋友提供帮助。
0: 我们线上的直播虽然有限哈，但是我们线下的话呢，大家可以随时的在网上预约挂号，请段老师为您解决您的一些问题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幺零。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孤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信仰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流浪，我要回家乡，重新做人，重新做事。
0: 心情是健康的伴侣，健康是开心的钥匙，开心是快乐之基，快乐是长寿之源。所以陆平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永远都开心快乐每一天。
1: 我更坚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陆平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警惕老年性的眼病。很多老年朋友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觉得看不清东西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实际上可能是有很多眼病已经悄悄地找上你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护眼方面的知识。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现代医学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对生活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老年性眼病已经成为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眼睛作为人体感知外界信息的重要器官，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所以预防老年性眼病，关注老年人的眼健康，不仅是老年人自身的一个责任，也是我们全社会应当共同关注的问题。如果您对今天的节目内容感兴趣，欢迎您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这样呢就能够知道我们的一些护眼小妙招，还有在平常的生活起居以及饮食当中有哪些是你意想不到的会保护眼睛的，或者是会影响视力的一些食物。

0: 我们的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 5588 0431-8581-599， 欢迎大家随时拨通，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当然也希望您把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让我们共同关注健康，一起向百岁进军。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 101.9 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9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那说到警惕老年性眼病，我们就要首先知道老年性眼病的各种种类和危害。老年性眼病的种类其实很多，常见的有白内障、青光眼、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干眼症以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眼病不仅会导致视力的下降，还可能会引发失明等严重的后果。那么失明之后啊，我们都知道它会严重的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交的能力，所以我们一定要积极的警惕老年性眼病的发生。白内障是老年人最常见的眼病之一，主要表现为晶状体浑浊，导致视力逐渐下降。青光眼是一种视神经受损的疾病，早期可能没有太明显的症状，但是一旦发病，视力的损害往往是不可逆的。黄斑变性是视网膜上负责中心视力的关键区域，其变性就会导致视力中心的区域模糊或丧失。再有呢，就是干眼症，这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多，导致眼睛干涩、疼痛、异物感等症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持续的高血糖环境会导致眼底的微血管的损伤，情况严重的可出现眼底出血、黄斑水肿，都会影响正常的视力。如果要预防老年性的眼病，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定期检查，一定要进行眼科检查，就是说您体检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查眼底，特别是对于有家族性病史的这种人群，或者是平常已经出现了视力下降症状的老年人，就更应该提高警惕了。只有通过专业的眼科检查以及及时的发现并处理潜在的眼病风险。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提醒大家每年都要做一次体检，那么也有很多老年人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也很认真的都要进行体检，也很重视这一事情。但是有些人呢，只做了一些常规的检查，而忽略了眼底的检查。所以呢，在这儿陆平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在体检的时候还要多一项眼底检查。很多研究都证实啊，人过了中年之后，多种疾病，特别是隐匿性的疾病，早期往往是缺乏自觉症状的，一旦出现了明显症状，也就进入了晚期。那延误治疗是最佳时机，已造成严重后果的也不在少数。所以说在临床上啊，有相当多的全身性的疾病都是经过眼底检查首先发现的，包括什么病呢？比如动脉硬化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眼底就有可能有视网膜微血管病变的表现。而肾病、系统性的红斑狼疮、血液病和艾滋病患者的眼底就表现为视网膜出血、颅内肿瘤或者是其他原因所引起的颅内压升高，可导致视神经乳头水肿等等。这些变化呢，一般往往会在成年人的眼底反映出来。此外呢，眼底检查还要及早和准确地发现各种眼部的病变。人到了中年以后，尤其是进入了退休年龄的人群，无论你的身体健康与否，还是你已经患有各种疾病，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病了，只要你去医院体检，就每年要做一次眼底检查。如果是高血压、动脉硬化、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最好一年检查2到3次。定期检查眼底可以及早的发现一些身体的报警信号，以便及早的控制干预，避免酿成大祸。
第二要做的就是合理的用眼，避免长时间的连续用眼，比如看电视、读书、使用电脑、看手机等等。用眼一段时间之后啊，应当适当的休息一下，远眺，放松眼睛，同时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避免用眼过度。无论用眼睛长时间的看屏幕也好，还是读书也罢，您都要每隔半小时起身休息一下。

适量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包括眼部的血液循环，是有助于预防眼病的。老年人可以选择散步啊、太极拳、八段锦这样低强度的运动方式，适当的运动可以有效的保护眼睛。还有呢，就是避免有害的因素，比如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下，特别是强烈的紫外线对于眼睛的伤害是很大的。外出的时候啊，可以佩戴遮阳帽、太阳镜等防护用品。此外呢，也要避免吸烟和过量的饮酒，这些不良习惯都会增加患眼病的风险。那有一句话是要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就是我们的眼睛比皮肤更需要防晒。大家一般都有给皮肤防晒的这个意识，那么眼睛是否做好防晒了呢？其实白内障啊，大多数是晒出来的。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世界范围内有200万以上的白内障病例是由于长期的暴晒所导致的。人的眼睛有一个重要的结构叫做晶状体，它随着年龄的增长，晶状体就会浑浊老化，也就是患有白内障了。晶状体可以吸收紫外线保护视网膜，但过量的紫外线就会加速晶状体的老化，使白内障提前发生，或者使已有的白内障加重。在我国海拔高、日照强烈的地区，白内障的患病率相对就比较高，这也进一步证实了白内障的发生是受日晒的影响。长期的暴晒不仅会引起眼睑出现色素沉着，还会增加眼睑皮肤肿瘤的发生风险。常见的有日光性角化病、眼睑基底细胞癌等等。另外，长期暴晒还会导致结膜组织发生变性，从而引起脸裂斑或者是异状肉。异状肉的发生不仅会影响眼部的美观，严重的也会对角膜产生影响，导致角膜白斑及角膜散光，进而导致视力下降。还有长期的暴晒又会增加视网膜变性的风险，尤其会导致黄斑部的退化，增加老年性黄斑变性的概率。所以说紫外线对于眼睛的伤害是很多的。那么如何给眼睛防晒呢？首先我们要避免紫外线，外出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帽子，尤其是阳光充足的时候，打遮阳伞、戴防紫外线的眼镜等措施都可以避免紫外线，要尽量缩短在烈日下暴露的时间。同时云层不一定挡得住紫外线的辐射，即使在多云的天气条件下也应该注意防晒。那建议老年朋友都买一个颜色不是特别深的太阳镜，这样您出门的时候不会影响到视力视物，同时呢又会起到防晒的作用。还有呢，就是不要直视太阳，直视太阳会导致强烈的光线直接射入眼睛，从而对眼部的角膜、晶体以及视网膜造成损伤，容易出现眼痛、眼前黑影等不适，影响眼部的健康。

另外呢，在饮食上，黄绿色的蔬菜和水果都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两种色素在进入机体之后，会在眼部光敏组织中积累。当受到强烈的光照时，这些组织能够滤蓝光，从而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常见的这类蔬菜和水果有胡萝卜、菠菜、西兰花、猕猴桃、牛油果、玉米等等。这些呢，建议老年朋友经常吃，是可以有效保护眼睛的。另外还有一些眼睛喜欢的营养素或者是食物，我们稍后呢也会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做一介绍。如果你的眼部已经进行过手术，那么就尤其要注意防晒。患者眼部手术之后，早期一定是要加强防晒的，避免强烈的光照导致眼部的不适，使眼病恢复的时间延长。紫外线对眼部的损害是日积月累所产生的，所以防晒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一个任务，而不是说一次或者两次。另外呢，像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这是老年性眼病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所以老年人应该积极的治疗自己的基础疾病，控制好病情的发展，这样才会减少对于眼睛的不良影响。

同时呢，均衡饮食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饮食对于眼睛健康至关重要。老年人应该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锌、硒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这些，像胡萝卜啊、菠菜、西兰花、各种坚果、猕猴桃、牛油果、玉米，都是对眼睛有帮助的，而且呢，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减少氧化应激对于眼睛的伤害。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些护眼的小妙招。对于老年人来说呀，正确的认识眼病，每年定期检查眼科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进行养目，也就是养眼睛。首先可以远眺运目，室内活动比较多的人要多做一些室外的锻炼，有规律的运眼球，或者是平视远处的山峰、楼顶、塔尖、河流等景物，以调节眼肌和晶状体，减轻眼睛的疲劳，改善视力。第二个办法是热浴熏目，用眼不要过度，不要久看电视及书报，避免在暗光或日光下看书，以免损伤视力。眼睛疲劳时可以用热毛巾熏浴双眼，以防止眼疾和消除眼肌的疲劳。第三个办法，按摩运目，两手掌快搓之后按抚双目，可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消除眼睛的疲劳。适当的按摩眼睛和周围的穴位，定时做眼保健操，可以预防视力下降。但是按摩一定要注意力度，不可用力，避免引起眼压增高或者是眼底出血。四季护目，春秋天风大尘多，那这两季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戴好护目镜，以防风沙迷眼。像夏日和冬天有雪的时候外出，要选择墨镜护目，以防紫外线强光损害眼睛。视力差的人还要适当的佩戴适度的眼镜，就是说不管您是近视还是花眼，都要到正规的这个眼科去检查，然后佩戴适合自己的眼镜，以纠正屈光不正，这样也可以有效的保护眼睛，而不是说花眼也挺着不戴眼镜，近视也不戴眼镜，这对眼睛是不好的。再有呢，就是出现了眼疾一定要治疗。老年性结膜炎、角膜炎、巩膜炎、视网膜炎等等发病率都是比较高的，一定要应对这些症状去选药，所以千万不要眼睛不舒服就自己去买眼药水哈，到药店随便买一个消炎的眼药水，或者是跟医生说一下就选择一个眼药水，是不能这样随意的，一定要首先去医院去检查。对于你是老年性的青光眼、白内障，或者是眼底动脉硬化等眼疾，是要首先积极治疗原发病的。还有呢，就是结膜炎、角膜炎、巩膜炎、视网膜炎，它的消炎的眼药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您首先要检查自己的眼疾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然后再对症下药。另外也提醒大家，老年人看书所需要的光度，也就是照明度，是年轻人的三倍，所以建议老年人看书灯泡最好不低于60瓦，这是我们老式的这种灯泡啊。那对于节能灯，建议大家也一定要把光线开得亮一点，然后再读书。要想护眼，除了我为大家介绍的这几种食物之外呢，还包括像富含维生素的鱼类、豆类、各种水果、牡蛎、瘦猪肉、鸡肉、甲鱼、蛋类、食用菌类等等。平常煮水的时候、煲粥的时候，也别忘了放点枸杞、麦冬，也可以吃点鱼肝油丸，这都是可以起到明目作用的食品和保健品。还有呢，就是适当的
为眼睛补充蓝莓叶黄素，这也是保护眼睛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很多老年朋友都觉得我现在的眼睛好像没发现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是不是现在可以不用补充，等到觉得视物模糊了或者是眼睛不舒服了我们再补呢？其实不然，进入到50岁之后，建议大家就要积极的补充蓝莓叶黄素。那除了食物的补充之外呢，也要进行保健品的补充。

好的，那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稍后呢我们会跟您聊一聊眼睛到底喜欢哪些营养素，在饮食当中我们如何做好补充。希望在歌曲之后啊，大家继续回来关注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情。说你自然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
1: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0: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2: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老年聊天室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在这里我们一起谈养生聊健康，共同关注我们幸福的晚年生活。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告诉大家如何保护眼睛，预防和警惕眼病的发生。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就重点关注一下通过饮食保护眼睛和预防眼病。想保护眼睛，食物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橙黄色的蔬果、深海鱼类、坚果和浆果等等，这些食物都富含叶黄素、维生素 A、Omega-3 等护眼的营养素。我们首先要了解有哪些营养素对于眼睛是比较好的。首先呢，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眼睛过滤有害的蓝光，保护视网膜黄斑区，降低黄斑变性的风险。再有呢，就是维生素 A、贝塔胡萝卜素，可以维持暗视力的功能，预防夜盲症和干眼症。Omega-3 脂肪酸改善干眼症，维持视网膜神经细胞的功能。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 可以抗氧化，保护眼睛的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伤。再有呢，就是锌和花青素，可以参与视力的代谢，促进眼部的微循环。那么具体都该吃哪些蔬菜呢？像深绿色的叶菜、菠菜、羽衣甘蓝、西兰花都富含叶黄素。像这种花椰菜呢，它含有的能够滋养眼睛的抗氧化剂，能够防止眼部细胞受到损伤，还含有核黄素，是有助于眼睛适应光线变化的。

橙黄色的蔬果是胡萝卜、南瓜、玉米、彩椒、橙子、红薯，这都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玉米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能够帮助预防太阳光、蓝波光线，这来自于电脑、电视和我们常用的智能手机。烟草释放出来的烟雾和空气污染等对眼睛所造成的损害。同时呢，像红薯，贝塔胡萝卜素是非常好的来源，人体可以利用这种营养物质制造维生素 A， 多吃红薯有助于提高夜视力的能力。眼科学杂志有一项研究，对于600名年龄在65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参与者进行研究，发现每天维生素 C 的摄入量相当于两个橙子的人，患白内障的风险要比不到一个橙子的人低一半。所以首先我们要在有橙子的季节多吃橙子，其次呢，一定要多补充维生素 C。还有呢，就是深海的鱼类，三文鱼、沙丁鱼、青鱼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 Omega-3 脂肪酸。金枪鱼、沙丁鱼和青鱼等富含的脂肪酸是有助于预防老年性黄斑变性和白内障，所以呢，每周至少要吃两次鱼，这一点您做到了吗？另外，紫色的浆果类的食物也是对眼睛非常好的，比如蓝莓、桑葚、紫薯，它们都富含花青素，可以有效的保护眼睛。鸡蛋黄呢，可以为身体提供叶黄素，动物的肝脏可以为我们提供维生素 A， 坚果可以提供维生素 E。就像葵花籽为例，它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对延缓与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和白内障有一定的益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胡萝卜并不是唯一可以保护视力的食物哈。其实平常有很多食物都是很丰富的，我们通过饮食是可以有效的保护视力和预防各种眼病的。那么怎么吃才是更好更健康的呢？比如叶黄素是脂溶性的，用油炒或者是凉拌的时候加一点橄榄油，吸收的效果就更好。胡萝卜、南瓜等与油脂搭配食用，会促进贝塔胡萝卜素的转化。花青素很怕热，蓝莓等浆果生吃的效果是最好的。维生素 C 遇到高温就很容易流失，所以蔬菜要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水果呢也一定要趁着新鲜吃。深海鱼每周食用两次是比较好的，但是一定要避免高温油炸破坏它的营养素，建议大家清蒸做法是最适合的。综上所述，眼睛喜欢的营养成分是维生素 A、 胡萝卜素、维生素 B2、 维生素 E、 DHA、 锌以及叶黄素、玉米黄素和花青素。那如果没有维生素 A， 人体就不能完成光线明暗变化的切换。缺乏维生素 A 呢，就会造成干眼症和夜盲症。所以平常看手机电脑比较多的，或经常打游戏的，刷视频比较多的人，消耗的维生素 A 就会更多。而维生素 A 偏偏是我国居民长期摄入不足的营养素之一，它通常都存在于

胆固醇含量比较高的动物性食品当中，比如蛋黄、肝脏等等。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怕自己的胆固醇升高而从来不敢吃动物的内脏，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很容易维生素 A 的摄入不足。那么有一个办法啊，第一，像动物的肝脏呢，我们每周只吃一次，而且不要过量，适量吃即可。再有呢，就是通过补充维生素 A。 蛋黄是每天都要吃的，每天早晨的煮鸡蛋一到两个，可以根据您的需求进行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这样一道菜，凉拌菜啊，就属于家常的爱眼菜吧，鸡蛋、枸杞、芝麻拌菠菜。菠菜是含有叶黄素最丰富的蔬菜之一，鸡蛋黄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和 B 族维生素，还有丰富的叶黄素。枸杞干呢，是叶黄素、玉米黄素、胡萝卜素的优质来源，芝麻能够提供维生素 E 和锌。这样几种食物呢，都是对眼睛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您不妨在家里做一做鸡蛋、枸杞、芝麻拌菠菜。办法很简单啊，就是把煮熟的鸡蛋给它切成小块，菠菜焯烫过切碎，枸杞用开水烫过或者是蒸一下，芝麻烤香，将它们拌在一起，加一勺油，最好是加亚麻籽油、芝麻油啊，或者是一些有营养的橄榄油等等，混合油是最好的，就是每种放一点点，不要放太多，然后放入适量的鸡粉和盐拌一下就可以了。这时候如果有条件的话，再配上一碟应季的桑葚果，那么眼睛喜爱的各种营养成分就配齐了。桑葚的花青素含量是很高的，它比草莓、蓝莓、蔓越莓的花青素含量都要高。所以在桑葚新鲜的季节里，我们要经常吃，而没有新鲜的时候，也要用这个桑葚干泡水啊，或者把它蒸一下，配着每天的早餐和午餐一起吃。

猪肝都知道它是可以护眼的，那么怎么吃会更健康呢？猪肝当中所含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与护眼有关的营养物质就是丰富的维生素 A， 这对于保护我们的视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人体缺乏维生素 A， 就会出现干眼症、夜盲症等一些疾病。肝脏是动物体内储存的维生素 A 的重要器官，100克的猪肝中大约就含有5000微克的维生素 A， 因此呢，适当的食用猪肝是很好的帮助人体补充维生素 A 的办法，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明目作用。那接下来呢，陆平就给大家推荐用猪肝做的几道菜啊。首先呢，就是菠菜炒猪肝或者是菠菜猪肝汤。首先呢，将菠菜洗干净，在开水当中一定要烫一下，使它脱去涩味，然后切段，将猪肝切成薄片，和食盐、水淀粉混合拌匀，清汤烧开，加入洗净拍扁的生姜，再切一点葱白以及熟猪油，煮几分钟之后，放入拌好的猪肝及菠菜，继续煮至肝片蔬菜熟即可。这是菠菜猪肝汤的做法。如果是想做菠菜炒猪肝，那就更简单了。首先把猪肝用水淀粉稍微的拌一下，放一点盐，然后菠菜呢也是要焯一下水，锅内放油之后，把猪肝放在锅内。

翻炒几下，马上放入菠菜，然后放鸡粉、盐、胡椒粉、花椒粉调味，就可以出锅了。这个不要炒的时间过久，第一菠菜不能炒得过烂，会杀死很多维生素 C。还有呢，就是猪肝如果炒的时间久就会变得很老，所以呢只是翻炒几下就要出锅。再有呢，就是可以做点猪肝羹，比如用猪肝、葱白、鸡蛋和豉汁，把猪肝切成薄片之后，葱白要去掉根须，切成短节，放到豉汁当中做羹。临熟的时候将鸡蛋打破，均匀的蛋白与蛋黄混合入汤内即可。菠菜猪肝汤或者是菠菜炒猪肝适合血虚和视力减退的人群，而这道猪肝羹就适用于血不养肝、远视无力的人群，那对于近视的人哈，效果是比较好的。也可以做一点猪肝米汤，用200克的猪肝、苍猪30克、小米一碗，将猪肝洗干净切片，小米浸泡30分钟，加入苍猪、清水共同煎煮。吃的时候要连猪肝和汤水一起喝掉，这个比较适合夜盲症的患者。需要提醒的是，猪肝虽然好，但是一定不要多吃。动物内脏中含有丰富的胆固醇，100克猪肝的胆固醇含量就为288毫克。胆固醇如果摄入过多，可能会增加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一般情况下，每人每日胆固醇的摄入量是不宜高于600毫克的。而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应当将胆固醇的摄入量控制在300毫克以下。也就是说，我们适量的吃猪肝可以有效的保护眼睛，但是过量的吃猪肝就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所以陆平建议大家不要每天吃，每周一次即可，每次几片猪肝即可。

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啊，眼病患者吃大蒜是有一定危害的。大蒜是很多人都比较偏爱的一种食物，不但很多人爱吃，还常常被用来预防很多种疾病。但是如果长期大量的吃大蒜，会带来一些健康问题，尤其是眼疾的患者，那可受害不浅。有些人平时爱吃蒜，到了五六十岁，感觉眼睛模糊，视力下降，耳鸣，头重脚轻，记忆力明显减退。殊不知啊，这是你好吃大蒜的不良后果。还有的人呢，患了近视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眼病，虽然服用了中药治疗，可没有忌大蒜，疗效呢往往不是理想中的那么好。中医对于忌口还是比较讲究的，所以在您喝眼病啊一些药物的时候，治疗眼疾的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忌大蒜。还有其他的一些五辛，比如大蒜、小蒜、洋葱、葱，还有韭菜、生姜、辣椒，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在吃中药治疗眼疾的时候都是要戒掉的。那么这些食物呢，不光会影响疗效，而且呢，对于眼睛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夏季和秋季。中医讲，长期大量的食用大蒜，伤人气血，损目伤脑。根据《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久食伤肝损眼。因此呢，眼病患者应该尽量不吃加大蒜的菜，特别是身体差、气血虚弱的病人就更应该注意了。当然，蒜确实对于身体有诸多的好处，那么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讲，适量的吃大蒜对于身体还是有很多预防的作用、杀菌的作用，以及为身体补充很多营养元素。那同样呢，也是不可过量。在眼部的治疗期间，我们不能吃，患有眼病的患者也要少吃或不吃。而当你眼睛还是没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适量吃，不可过量，每天一小半儿。

言。那更多精彩内容呢，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人生是一趟单程车，走过的、错过的都不会再回来。不要走得太匆忙，该感受的要充分感受，该珍惜的要好好珍惜。若干年后，虽然可以就地重游，可惜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不管什么时候踏出去的步子，一定要有坚实而稳重，即使不踩下一个坑，起码要留下一个脚印。人生活的是过程，过程的精彩才是真实的拥有。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1: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不
2: 走。这就是你妈
1: 说的，慢点。
0: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3: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0: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

0: 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营业尾号为808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喂，肖丹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就是有一些困惑，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啊，您说。
1: 就是这么回事，我今年是36岁，然后我丈夫是46岁，我们结婚了10年了，然后孩子9岁。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就是结婚的第三个年头吧，就是吵架吵的就是挺厉害的。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两个就在一个屋檐下，已经分屋睡了7年了。这么算下来，这7年，然后就是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那样在一个屋檐下过，没有离婚，就是就像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但现在我不知道我这么做对不对，就是我吧，那个当初选他，他选他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些那个就是缺陷残疾，就是轻微的有一些残疾，大家也能看出来的腿。然后我就从小到大我就特别自卑，然后他呢年龄大了，然后家里也穷，经人介绍我们俩就这么到一起了，到一起了就反正就是各种不合适吧。他家人也挺嫌弃我的，但是我后来我就在市场卖一些货想挣一些钱，就不想让他家人瞧不起我嘛。他一个月就赚1000多块钱的工资，我挣的比他还能多一些，然后即使这么做了还是瞧不起我，就是骂我的话就特别难听，拿我这个缺陷给我起外号什么的。我完了我就和他那时候就开始分屋睡嘛，现在我就感觉越来越陌生，然后孩子已经9岁了，我就特别害怕他9岁了不像4、5岁那时候小，我就感觉他像能看出父母，特别冷漠，我就觉得对孩子会有一些伤害。反正我心里觉得我们两个人早晚有一天会离婚，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应该离婚的时候，就是特别痛苦。而且我现在哈，肖丹老师，我这个右腿，它是右腿出生的时候它那个大腿根的骨头错位引起的，然后这个右腿又细又短，然后走路我现在越来越疼，那个大腿根过几年可能这骨头还要置换，然后我就觉得再过几年那么严重的话他会更瞧不起我，更嫌弃我。我就是现在看不到未来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0: 你离婚就有未来了吗？你
1: 离婚
0: 就有你想要的未来吗？
1: 离婚也是很难，其实。
0: 对呀。
1: 对。
0: 我看不出来你离婚和不离婚有什么区别。
1: 对，这也是我内心也是这么想的。
0: 这么跟您说实在话哈。
1: 嗯嗯。
0: 你说离婚之后你得带着孩子吧。
1: 嗯，对，我肯定要，他也会抢。
0: 啊，好了啊，你带着孩子也好，然后你能再给孩子找一个后爹吗？
1: 我觉得特别难。
0: 对，能，但是很难，很难。
1: 嗯，特别难。嗯。
0: 是吧？然后呢，既然是这样的话，你想一想，可并不因为是你的残疾或者有其他的问题什么看不起你才造成你们俩今天这样一个局面的。
1: 嗯嗯。
0: 其实在你的骨子里边啊，我觉得你的这种自卑恰恰是最害你的地方。
1: 嗯，是的，确实很自卑。
0: 可能人家就比如说你要如果是个正常人的话，人家说你一句话，可能你不会觉得这话有多么难听，或者也不会觉得这话有多么过分，但是由于你的自卑，所以本来可能是很正常的一句话，但到你这儿却变成了有一点讽刺。
1: 嗯，他经常就骂我就是残废，就是儿子现在也这么骂我，我就这一点我就特别受不了，因为孩子跟他学的吧，他爸怎么教我他就怎么教我，其实他骂我别的都无所谓，我就这一点我就特别受不了。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是建议你离婚。
1: 嗯，我觉得特别，我哭的时候他就在那看着，然后嘿嘿笑，他一点都不会觉得妈。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离婚，因为现在这么跟您说实话吧，你哈和那个男人，我都不在我太多的考虑范围之内。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儿子，可有莫大的一个影响。
1: 对，您说的对，我一开始跟儿子发脾气，后来我想他这么小，9岁，也是正在辨别是非那个阶段，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0: 其实我总觉得为你挺遗憾的。
1: 嗯。
0: 为什么说遗憾呢？我觉得你的婚姻不至于经营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现在再回想起来，可能比如说7年之前， 你和你丈夫因为那样的事情争吵，争来争去的。现在你再回过头来再看的话，你觉得当年的那些争执还有意义吗？
1: 没有意义。
0: 如果说没有那么些争执的话，恐怕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包括你的现状，都不至于走到今天这样一个情况吧。
1: 就是我婆婆总跟我爸借钱，借钱我还不知道。我婆婆可能是觉得娶了我，我娘家也没赔偿什么，她就是借了那种七八万块钱，这都是我到后来以后我才知道的这些事情。然后，
0: 所以还是由于你的自卑，由于你的自卑，然后呢，母亲也用她的隐忍来想帮你维系这个家庭，对吧？
1: 他们都偷偷借我婆婆钱。
0: 是啊，所以才造成今天这样一种尴尬。你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你父母知道吗？
1: 我父亲今年去世了，我母亲不太管我，我母亲和我弟弟在一起生活嘛，然后他不管我的事，他平常也是，都是我爸挺那什么的，我爸脑出血。
0: 但是你的母亲能够因为你而这么让他们欺负，你觉得是不管你吗？
1: 我妈管我婆婆要钱了，都两个人都打起来了，都动手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在中间我就特别无能为力。您知道吗？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婆婆没有钱还，然后，哎呀，我就特别难，真是太难了，我就感觉这日子。
0: 你现在做的是做什么工作？
1: 我在我们这当地露天市场里头卖那个饼干和面包什么的，就做到小买卖，然后也能要我什么摊房费什么的，就干这个。
0: 其实
1: 我丈夫这几年也是管我爸，我爸现在。
0: 其实，如果说你离婚了的话，你带这个孩子恐怕也很难。
1: 对，您说的对。
0: 我倒不是说你经济方面难，而是对于孩子的教育。现在孩子九岁了，有些底儿已经打下来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呢，你想啊，即使离婚了，你也不可能说不让这孩子见父亲吧？如果真的离婚了，这个变态男人会用孩子来对孩子施加一些恶劣的影响来整你。
1: 他会的，真会的。
0: 所以呢，如果说一旦你决定离婚了，如果你选择不要孩子的话，我不会说你什么。
1: 我会要，但是我不一定能要来，因为我这个挣钱的方式不是固定收入，我咨询过律师，判给他的可能性是特别大。我就
0: 判给他就判给他吧，很多东西，一旦选择了或者一旦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没有办法，只能往前走吧。我倒建议你可以考虑离婚的问题了。
1: 我就是就形同虚设了，这婚姻已经
0: 不是形同虚设，形同虚设无所谓。问题是你现在勉强的这种婚姻的话，会加速你儿子走向歪路。
1: 哦，这是为什么呢？
0: 你想啊，你儿子现在都管你叫那么难听的，对那样的他都不管，那这不得变本加厉吗？是吧？
1: 是，确实是。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
0: 哎，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安堂软骨素钙片专属大

0: 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安糖贴，买二十瓶送二十瓶，再送八盒安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637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有件事情想跟您聊聊天。是我和我男朋友之间的事情。我是离异的，然后现在处了一个男朋友，因为我身边没有孩子，我想再婚想要孩子，所以我把条件只要对方没有孩子，然后其他的都降低了。但是现在真正相处下来，我就觉得压力太大了。他的条件，他有一个智障的弟弟，然后现在是和他爸爸和我，就是和我未来的公公在一起生活。然后将来我就是想，这个弟弟肯定是我们管，这是一方面。但我既然接受他了，我这个我没想太多。然后现在主要他有好多外债，然后生活上，生活上的生活费都是我出。但是最近因为有一些原因，我就是工作辞了，没有工作，然后我跟他要一点生活费，就买菜呀、什么的，五月多呀，就一个月给我1000，他上个月勉强给了1000，然后就一直在不停的就唠叨，不愿意。
0: 唠叨些什么呢？他？
1: 我这1000我都没有，我还是什么什么支付宝啊借的给你，怎么怎么地的。我觉得压力太大，然后他经常向我借钱，从认识到现在不借了很多次了。开始我就借，我就觉得他还外债啊什么，压力互相帮助嘛，处男女处朋友。但后期我就不愿意了，我希望他自己没有上进心，然后不要指望女人怎么怎么地的，我希望他自己工作上努力的，多挣点钱还外债。然后后期我不愿意，他就对我凶，就是仿佛觉得我借他钱应该的，之前的所有的他都不懂得感恩。然后我就这次我就，哎，我就通过这些事情，我就对他也有点失去信心了。我觉得这样的男朋友，我想问您，该不该继续下去啊？将来能不能幸福？因为我毕竟是二婚了，然后现在像37、8岁，找个对方一般都是有孩子或者是哪里不好啊，也不好找。然后跟他了，我还觉得很累，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现在很犹豫，很困惑。
0: 你因为什么离婚？
1: 哎呀，之前的事情说起来又是一言难尽啊。之前我前夫，他在没结婚的时候就动手打过我。那时候我知道肯定改不了，我就要求分手。我父母比较封建，就是逼我跟他结婚。他向我父母道歉，我父母就相信他，然后彩礼钱在我父母手里。那时候十多年以前，彩礼放他手里，我手里也没有。
0: 我大概知道了，你要离婚的时候你父母同意吗？
1: 离婚的时候，他结婚以后打过我几次，后期打得太严重，我父母才同意。
0: 你父母后悔没呀？
1: 其实我孝敬父母是应该，但是我对这件事情挺恨他们。
0: 我说你父母后悔没呀？
1: 他们的意见，他们觉得我们再反对你也是愿意，你同意你不同意能结婚，他们丝毫没有歉意。我觉得我不知
0: 道。你父母有几个孩子？
1: 有两个，我还有一个妹妹。但我们觉得他对我妹妹比较偏向一点。
0: 你挺不受待见的是吧？
1: 对，但是
0: 离婚几年了？
1: 我当时离婚10多年了，刚离婚的几年我都没找，因为我有婚姻恐惧症，因为被他打的，后期这才找的。我父母是封建，他们觉得那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你就必须嫁给他。
0: 你不说你父母了，因为你离婚的原因我也知道了，你父母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清楚了。我再问你啊，这个男的除了他没有孩子以外还有什么优点？
1: 哎呀，优点 我就觉得生活上对我还是有关心的地方，比如说我感冒了，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啊，或者出去了，他会就特意开车去接我，还有有对我才是
2: 他还有车
1: 啊，对，有车。
2: 他搞什么养这个车呀？
1: 他现在利用这个车就赚钱，就是用滴滴打车有个软件嘛。
2: 他就干这玩意儿。
1: 对，所以他我然后。而且他这个房子还是他前妻和他的名字，他房子房产证还没下来，还有他前妻的名字。
2: 他多大了？
1: 这个问题，他比我大两岁，40了。
2: 嗯，其实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哈，
1: 嗯、
2: 婚姻有一个最最最基本的前提是生存。
1: 嗯。
2: 你找这个男人，你觉得能生存得了吗？
1: 哎呀，我。现在觉得很困难，但
2: 是
1: 我是、
2: 啊、如果生存都不存在了、嗯、你还谈其他的东西有意义吗？
1: 对，我想过，我是想过分手，但是我在想现在还有一个原因，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说，就是身体原因，就是大夫说我必须要马上调理，马上要孩子、
2: 嗯、
1: 如果是耽误时间太长可能，然后我
2: 宁可，我要是帮你选择的话，我宁可这辈子没孩子，我都不会和他在一块儿。
1: 嗯，
2: 因为你和他在一块儿以后，你是什么样的生活，你应该能够想到，
1: 唉，
2: 对不对？
1: 嗯，对。
2: 他以后得把你给榨干，然后你会有无穷无尽的经济压力。换一句话说，你这辈子都翻不过来身，甚至有可能日子过得越来越穷，甚至有可能穷困潦倒到什么都没有。
1: 那个肖娟老师，就他知道我手里有一些积蓄，我原来就买房卖房挣了一点钱，然后他知道我有积蓄，他总想要我给他让我用钱投资做点什么。
2: 是啊，
1: 但是没结婚我也
2: 做点什么之后，你记住了，无外乎两种结果、
1: 嗯、
2: 一种是成，一种是败，对吧？你放心、
1: 嗯、
2: 成的话，这个男的他一定会把你踹了。
1: 嗯，
2: 因为他如果真正对你有感情的话，如果真正的爱你的话，哪怕是真正想和你过日子，对你都不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成了你肯定倒霉，要败了你想想到那个时候你不更一无所有吗？换一句话来说，我们找一个男人啊，不管是处对象也好还是过日子也好，一定有两点是需要具备的。第一个是他对你好，第二个他是要有担当。不是这男人有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他愿意给你花多少钱。现在问题他在这个时候就总想办法来炸你，那我觉得没有啥意思。
1: 嗯，这样啊。
2: 对呀、啊、而且以后有个孩子，他这样的人你觉得他负责任吗？你得负责他，还得负责他们家里的那些事情，你还得负担这个孩子，你有这个能耐吗？而且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苗头，就是你把他惹急了、
1: 嗯、
2: 他也揍你。
1: 这个我对，因为还没结婚，还没到那。
2: 你觉得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吗？
1: 嗯。
2: 啊，他现在就1000块钱就跟你这么唠叨，以后他如果真是急眼了，你觉得他不会揍你？
1: 嗯。
2: 所以我不看好啊，我坚决反对你和他继续在一块儿。
1: 嗯，行，我明白了。
2: 好，再见。
1: 谢谢您，校长。
2: 嗯。蓝天说，我呀一直被关节疼痛困扰，之前订购了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一位听友叫香水百合说，校长你好，听你节目半年了，非常喜欢，之前你推荐的益生菌和叶黄素我反复回购了好多次了，真的非常好。昨天又买了你推荐的奥德亚辣木叶苦瓜片，工作人员也非常好，支持校江，希望你们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中国已经成了糖尿病患病数最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 他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十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两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

0: 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降血脂、稳血压。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轻松降糖，完美控糖，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三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咱们水果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再也不怕并发症。现在给吉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一瓶，买10瓶送3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007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好，你好，小江。
0: 你好。
1: 我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我想跟您说点事儿。那个，我经常听你的节目，我很欣赏，我也从中很受益。
0: 直接说你的事儿好吗？
1: 我说说我儿子的事儿。我儿子结婚吧，15年了有。现在吧，和儿子媳妇就两地生活，儿媳妇在美国，儿子在沈阳工作。刚开始出国的时候吧，儿媳妇是一年能回来2趟。然后呢，就是一年能回来1次。这几年呢，2-3年了，他也是不回来，就始终也不见回来。儿子对这个事儿呢也很为难，说怎么办呢？他迟迟不回来，我们做老人的也着急。你说离吧，他又不回来；不离吧，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呢？我就想和笑江您说说，这种婚姻还能不能维持呢？
0: 能啊。
1: 还能维持，
0: 能，因为你儿子并不想离婚。
1: 我儿子吧，他是一个挺重感情的，而且他挺忠厚，他对他们家呢是可以说是尽职尽责。但是儿媳妇呢，他也不说实话，孩子也不要，就这样的，就是牛郎织女的生活，你说是怎么办呢？
0: 这儿媳妇不是你儿子选的吗？
1: 是。
0: 是不是？
1: 他是在高中时候选的。
0: 对呀，你高中选的，到结婚的时候处这么多年了，是吧？儿媳妇是自己选的，咱说他既然选择这样的了，他就意味着他就要过这样的生活呀。
1: 那他现在他也是不愿意了，不愿意
0: 吧？那你当妈的，你当妈的什么办法都没有。我觉得你儿子所谓的不愿意，更多的可能是为了敷衍你。
1: 儿子说了，我想跟他俩离婚，可是他就是不回来，我有什么办法呢？
0: 对呀，那你他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
1: 那要是像他这种情况，两地分居，要是上法院直接起诉呢？
0: 那可以呀，那可以呀，最起码咱们能试试，能问问呢。
1: 只能是这样。
0: 你儿子啊，做什么的？
1: 他现在他已经那个儿媳。

0: 我是移民，是美国人。
1: 你儿子现在是做什么的？
0: 儿子在社区工作，管这个环卫的。
1: 啊。
0: 他吧，我有时候跟他说，他说我现在工作忙，我没有时间想这些问题。
1: 不是他没有时间想，而是他没有勇气去想。
0: 是他没有勇气。
1: 嗯，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他们家吧是这种情况，他爸爸吧。
1: 谁爸爸？
0: 糖尿，就是这个儿媳妇他爸爸糖尿病，这个脚趾头烂，然后双腿锯断，这已经离开人世了。完了，后来他妈妈呢，就是。得了几次是脑出血，现在一直是植物人，是植物人。他姨伺候他，但是他姨呢是三天两头老是回家，就连我儿子伺候他，所以我就面对这个家庭，孩子回到家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面对这种情况，你觉得有意思？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他又没有办法。
1: 你看你跟，
0: 所以我就
1: 你看你，你看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都咳嗽。你想咳嗽吗？
0: 我刚才吧，我一般不咳嗽。
1: 对
0: 呀、
1: 啊，你刚才你想咳嗽吗？你也不想吧，对吧？
0: 啊，
1: 你控制不了。
0: 是
1: 这种事情啊，这么跟你说啊，说一千道一万，他还是你儿子自己的事儿。而且呢，他和他爱人之间的事儿，恐怕并不像你想象中或者你说的这么简单。你儿媳妇儿出国几年了？最少得有五年了吧？
0: 得有八年了。
1: 八年了啊！我说最少有五年了。就是当时你儿子放他走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已经预想到这样一个结果了。
0: 其实是儿子上他儿媳妇从美上美国，他已经走了好几个国家。那个时候呢，是我们拿钱，儿子说出国，后来他走了，儿子没去。
1: 脚上的泡啊都是自己走的。现在呢这么跟你说啊，
0: 啊，
1: 你就告诉你儿子一句话就行，说我们做什么事儿吧，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们也得要自己正常的生活。
0: 对，这句话说的对、啊、
1: 就把这句话告诉你儿子啊。
0: 啊，
1: 好吧，因为现在我不知道你儿子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0: 儿子就说他回不来。
1: 他说我不相信，这是你转述的，知道吗？
0: 啊，是。
1: 我不知道你儿子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你像我跟你聊天，我知道你真实想法是啥。我没跟他聊过天，我只能说通过你对他的理解啊，来传递给我这儿。这个我不能根据你的理解来做判断，那没用，容易把你引到误区上去。所以我只能说告诉你怎么做，我不能告诉你儿子怎么做。
0: 哦，
1: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刚才说的这句话带给你的儿子啊，是吧？你不就是合计吗？你说儿媳妇也不一定能回来了，你是咋得有一定啊，我儿子也不能老自己过呀，该要孩子还得要孩子，不就这些事儿吗？
0: 啊，对，
1: 对不对？所以把我这句话带给你的儿子啊。
0: 哎，
1: 好，再见。
0: 谢谢啊。
1: 嗯，再见。哎，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量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

0: 尖儿，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小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玄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玄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七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国家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政务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931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今天，哎呀，跟你说话，今天没打电话，心情有点激动。
0: 慢慢说。
1: 我就搁今天的事儿上说吧，完再上前说，都不知道搁哪说。
0: 想说啥说啥，你先说好吗？
1: 我有个儿子34了，他就是结婚有六年了。我有个小孩，现在他们两个的和我儿媳妇的婚姻，他们出现点状况，也我认为是不是啥状况，咱们是能存的，你都是过这个都是这个这种的小日子，不像人那种的，就是那富有的家庭，也不是那啥，我是单亲家庭。完了的呢，刚开始结婚那几年呢还也就行，就是打今年吧，我儿子出去打工，打工呢，哎呀，赚点钱呢都是他搁家带那个孩子，我有一个5岁的小孙女，他们到我们家是2婚的，还带了一个。过这几年吧，完了的打工赚那个钱吧，也以前是养猪来的，养猪完赚点钱， 也六千不给什么钱的，反正吧，货了本钱定，猪卖完了。

0: 钱没了，撂钱不给。现在呢，拉了撂钱的鸡用都没给，完了的嘛，个人的吧也该。我他们结婚几个月之间，我就寻思，搁家我怕产生这种矛盾，都在家有孩子。我说的，我出去吧，就是出来打工了。我说也减轻他们的一部分负担。在我前出来那几个月，他没朝我要钱，在这四年当中，哪个月就给他打钱，我就是农村。也寻思儿子说的不挣那老些钱，完了还得四口人呢，他们就算，负担的也挺重。完了的哪个月呢？我挣这个2000块钱都给他们一半儿。就打今年出去，他我儿子出去打工吧，挣钱也都给他，给他的呢，该做什么啥也不花，就是他好打麻将，还有抽烟。就是家庭这种的也不顾，完了的吧，现在就说这离婚。
1: 来，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0: 嗯，
1: 你儿子今年多大了？
0: 34了。
1: 为啥找个二婚的还带孩子的？
0: 哎呀，那时候咱家庭不行、
1: 哦、
0: 完了自己找的，就是
1: 在北边、嗯、我知道了啊、嗯、自己找的，我知道了。现在因为啥事要闹离婚？
0: 就是他我儿媳妇儿好像是挺追求现实的生活吧，完了的钱总不够用，不那啥，挣多些也不够，没多些也不够，整
1: 是他要离婚，是你儿子要离婚？
0: 他要离婚，不是我儿子。
1: 你儿子想离婚不啊？
0: 我儿子，我今天我就问他了。那天他就是打电话，他说过不了一块儿了，他也想离
1: 啊，太应
0: 也过不了了。
1: 来，听我说啊，太应该离婚了啊，否则的话啊，这个儿媳妇儿能把你们家骨髓油都炸出来，到最后还得一脚把你儿子踢跑。
0: 是啊，完了我就这么考虑的。完今天他们都去那嘎达去了，就离婚那块儿。
1: 嗯。
0: 完了的他又不离了，不离呢我儿子一看着小孩，再一看着他这么那啥的，心情远了，心情远了呢。我儿那意思呢，就说的让我这不是出来打工了吗，我现在他说的叫我回去打，回去给他带孩子。我说我回去带孩子倒是可以，你们要是
1: 好好过。你要问我啥？
0: 嗯，
1: 你问我啥？
0: 我想吧，我都是我不知道咋办了。我是回去，我还是我
1: 不回去，而且现在、不回去，而且从现在开始不再给他们钱了。
0: 嗯，就是按我儿子的意思，就是说的像我当妈的对他不负责任、不管事的，我甚至我还
1: 该和您说的我都说了。
0: 嗯，
1: 如果你要狠不下来这个心的话，对不起。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0: 是，好好好，
1: 再见。
0: 你小孩我也不能给他回去带吧？
1: 不能。
0: 嗯，
1: 再见。嗯，
0: 哎。
2: 牧野说：“我是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轩堂辅酶 Q 十，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轩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轩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

0: 从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175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小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全家都是您的忠实听众啊。现在呀有一个事情很纠结，我给您打电话哈，就是我的孩子教育问题。
0: 说吧。
1: 那个按理说吧，我的孩子今年都27岁了，大学毕业以后啊工作也很稳定。对象也处了，也非常好，计划明年要结婚。可是近半年呢，我发现孩子哈每天晚上啊无论几点回家就是玩手机。一玩手机玩到12点以后啊，甚至有时候玩到凌晨2点。你说我要过问吧，考虑孩子大了有自己空间，但每天孩子这样下去玩物丧志，我也想工作没目标将来咋办呢？所以当妈的有的时候心着急呀。着急控制不住心情的时候说他两句，给他讲一讲这么下去了将来身体呀工作呀你把时间都给浪费了。孩子有时候不爱听，一说有时候就急眼。
0: 你的孩子男孩女孩？
1: 男孩啊。
0: 多大了？
1: 今年27了。
0: 好了，我们俩谈谈什么叫教育啊。
1: 好。
0: 比如说一个孩子 啊一岁多的时候，我们得教孩子吃饭吧。
1: 是的。
0: 如果这孩子11岁还不会吃饭的话，你会教他吃饭吗？不会，你得领他去看病。是不是？
1: 是。
0: 孩子11岁如果不会吃饭的话，那就不是你教能教明白的了，他是身体有问题了。
1: 嗯
0: 就是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要教育孩子不同的内容。你所谓的玩物丧志哈，我觉得20年前这课就应该教完。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教完的话，对不起，20年之后你再去教一点用都没有。您说对不？孩子7岁的时候你就应该教会他什么叫玩，什么叫玩物丧志，什么东西该怎么去处理。20年之后他研究生毕业了，你再去教他这个东西，那就不叫教育，那就叫唠叨。
1: 对，现在我一说他就说我唠叨。
0: 对，所以不要亵渎教育这个词。啊，如果你的孩子研究生毕业了连这点事儿都整不明白的话，对不起，他念不念研究生啊那都没啥大用。我相信他应该有这个分寸，我也相信他有控制自己调整自己的这个能力。因为有些事情他长大以后，有些事情你能跟他交流，有些东西你跟他就交流不了了。因为啥？因为没用，因为也不需要。即使是需要你再去教，那我告诉您也一定起不到这个效果。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一个11岁的孩子如果你再去教他吃饭，对不起，你得先把他病看好。您说是不是？
1: 哎呀，是这个道理啊，但是天天看着他这样做哈，这个也心疼，完然后又怕身体搞坏。
0: 那是你自己的事。

0: 事情是你自己的心态的问题，也是你自己这么说吧，自己能力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到现在为止你还没学会怎么当妈。你仔细再往前想一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包括在上学，咱就以上学为例，其实你所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1: 嗯嗯，
0: 换一句话说，有你五八，没你也四十；有你他也读研究生，没你他也一样上研究生。你太高估你做母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应该所起到的作用。
1: 向阳老师，那您说我现在这种情况跟怎么样做才能跟他很好的沟通一下？
0: 不管的这些小事儿，
1: 小事不管。
0: 啊，对，
1: 嗯，
0: 知道吗？如果孩子有很困惑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工作选择，我的人生方向。比如说我情感的相处啊等等这些有关人生的话题，我们呢借助于做父母的经验，包括我们这么多年走过来对人生的理解，可以和孩子来进行交流和探讨。
1: 嗯嗯，
0: 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1: 对，嗯
0: 啊，而不是你所掌控的一个玩具。当你明白这一点之后，你再和孩子交往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畅通了。有很多时候在和孩子交流的时候，他其实就像你比如说你是老师啊，老师你是一个小学老师，
1: 嗯，
0: 你想一想，你会要求孩子们这个那个，然后会教孩子们这个那个，那么这孩子大学毕业了，他再回来看你这个老师，你再和这孩子交流的时候，你会拿出你像当年他在三年级的时候那副面孔来教育他吗？
1: 那不能。
0: 不会了。为啥？他长大了，甚至他在某些领域里面比你还强。
1: 没看出来强哪，现在就是跟他沟通不了。现在包括
0: 如果你连孩子啊一点都没看出来他比你强在哪儿的话，那你啥都不用干，知道吗？就像说养个小狗，这小狗已经断气了啊，断气三天了，不用再去看医生了。
1: 嗯嗯嗯，
0: 再见。
1: 啊，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8759的这位听友，你好。喂，你好，你把你身旁的收音机关掉好吗？
3: 已经关掉了。
0: 嗯，您说吧。哎，
3: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我家老头老爱看淫秽录像。
0: 嗯，
3: 我挺烦的，不知道怎么说啊。我说了几回，他也不听。
0: 在哪儿看？
3: 搁家里。
0: 嗯，那你就别看就完了呗。
3: 那我不想让他看。
0: 那你没有权利控制人家呀。
3: 啊。
0: 为啥不想让他看呢？
3: 我特别反感。
0: 我不是没让你看呢。
3: 那我没资格管他呗。
0: 不是没资格管他，是你能不能管得了他。你像说比如说一些学校啊，老师你说有资格管学生没？
3: 我都想
0: 您问您回答我的问题，老师有资格管学生没？
3: 有啊。
0: 有吧？但是有些学生啊，老师就不管了，就放弃了。
3: 我都想跟他分房子住了。
0: 行啊，太行了。
3: 我还时间长了就离开了呗。
0: 你今年多大了？
3: 快七十了。
0: 你们俩结婚多少年了？
3: 嗯，四十。

0: 留下来的。
1: 他父亲留下来的。
0: 嗯。
1: 他父是不是那种老的那种录像带呀？
0: 就是那个哑谜那个影。
1: 我是说是用什么放的？是盘的还是什么？
0: 别。
1: 他父亲去世多久了？
0: 去世不到100天。
1: 哦。那他父亲跟他整这玩意儿呢？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年龄挺大了吧？快100岁了吧？
0: 90多呀。
1: 啊、嗯。哎，你跟你丈夫谈这事儿的时候，他咋说呀？
0: 我要说的时候他就不看，完或者我不在家的时候看。
1: 不在家的时候看，你咋能知道呢？
0: 我看那碟，我知道动的。
1: 哦，你以前退休之前是做警察的吗？
0: 我不是，我就是一个工人，搁单位门卫的。
1: 门卫的，你看还是看着嘛，是吧？你单位生产啥的，是不是谁也偷不走你单位东西啊？
0: 你生产水泥产品，
1: 砖头啊？我为啥要跟你说这些事儿呢？啊，咱们说，你丈夫本身他自己看这个东西，不违法。
0: 啊，
1: 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让他看也有充足的理由，但是你要想到你自己的年龄。什么意思啊？这么大年龄了，你再想去改变他，你或者再想去教育他，一个是没有必要，另外一个也是没有可能了。这个道理我觉得您应该能明白吧。你现在呢还给自己找不自在。什么叫找不自在呢？他看不看，你不在家，你还非得要探一个究竟。你自己回忆一下，您今年都68岁了，你说你这一辈子是快乐多呀还是痛苦多呀？我相信你快乐的事情不会太多，你快乐的日子也不会太多。为啥这么说你？因为你这个人太过于较真儿，太过于偏执了。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事情，你越是去较真儿，反而越得不到好的一个结果。你想一想，你跟老伴儿已经过40年了，对吗？
0: 嗯。
1: 还能再过一个40年吗？因为这样的事情闹得不愉快，有意思吗？
0: 嗯，那我明白了。
1: 啊，就像说你老伴儿就喜欢吃大蒜，啊，你就不吃大蒜。那你咋的非不让他吃啊？他吃的时候你离他远点不行吗？
0: 嗯，我知道
1: 了。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
1: 哎，
0: 谢谢。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在十一小长假，一年里难得的悠长假期，有的朋友呢出门走走，看看别处的山水风光，也有的朋友呢哪儿都不去，安安稳稳的待在自己的小家大扫除啊，搞搞卫生，或者是大采买。还有的人呢不怕路途遥远，奔赴千里之外的家乡，只为了跟久别的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圆饭。国庆呢，既是热闹的大节日，也刚好处在秋意渐浓的时候。那天气慢慢的干燥了，早晚凉下来，在饮食上啊，就不能像盛夏那么随意。假期呢，聚会还多，好吃的也多，大鱼大肉、零食、甜品，一不小心就吃的油腻，吃的过量。那开心归开心，那肠胃的感受啊，你也得多上心。出去玩的朋友品尝各地风味美食虽然尽兴，但是也别一味的暴饮暴食。在家团聚的呢，一桌好菜难得可贵啊，那也要荤素搭配，冷热有度，吃得舒服，那团圆起来呢才更舒心。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 101.9 心在一起，就是

好的，听众朋友，那在国庆假期期间，怎么吃得尽兴，又怎么能吃得舒服？今天的回家吃饭，孟彤就和大家来聊一聊。秋天呢，是盛产螃蟹的季节，一到了秋季啊，螃蟹就闻风丧胆啊。螃蟹刚刚上市，肉质鲜嫩，蟹黄饱满，口感十分美味。这大闸蟹啊，是中国最正宗的淡水蟹之一啊，有阳澄湖的大闸蟹、君山湖的大闸蟹，这些优质的产地可以供选择。那这是河蟹，很多朋友在海边呢喜欢吃海蟹，清蒸这个螃蟹配黄酒是非常好的搭配，能够去腥散寒，但是注意不要贪多，螃蟹一次呢不要超过一只。有的老年朋友呢注意养生，那很克制，每次呢可能是只吃半只，我觉得这样做是很科学的啊。还有呢，在秋季的时候，鸭肉性凉，不容易上火啊，有助于养胃润肺啊。在这个季节比较干的时候，吃凉性的鸭肉可以缓解这个时节的燥气。像莲藕呢，也是非常应景的食材，配着来做老鸭汤，哎，是秋天里非常好的鸭肉的做法。入秋之后的莲藕啊，非常的补益，两者搭配在一起啊，能够降低秋燥的影响。

鱼肉它能够益气健脾、清热解毒，在秋天的时候是鱼类特别肥美的时候，天气干燥，那多吃呢具有润燥滋阴的功效，这样的鱼汤对身体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秋天适合吃的鱼类有哪些呢？像鲈鱼、鲫鱼、墨鱼、泥鳅、草鱼、鲤鱼、黑鱼，哎，可以用来煲汤啊也好，清蒸、红烧都不错。很多的烹饪方式大家都可以选择，根据这个鱼的新鲜度啊，来选择它的烹饪方法。秋天又到了山药收获的季节，现在的山药很软糯，虽然价格上呢一直是在5块多钱一斤，不过呢山药它的滋补脾胃的功效也是一流的，是健脾补肾的佳品，适合多种的烹饪方式，你是做粥也行，焖饭也可以啊，煮啊。还有蒸啊、炒啊，配着木耳都非常好。像山药呢，如果很多朋友喜欢在家操作，那做成甜品那也比较不错。在秋季进补呢，选择山药，让山药每天都不离餐桌。那国庆假期在家可以在家做这个山药炖排骨，或者是山药煨土鸡啊、山药猪骨汤这些美食。它和什么搭配在一起都不会抢味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但是它就是养生的好食材。面条呢，好消化，在家可以自己来做手擀面、牛肉面、炸酱面。哎，您家在擀面条的时候啊，可以让孩子一起来参与啊。平时学习总是在这个书桌前，一动不动的，对他这个成长发育也没有太大的好处。那让孩子一起参与一些劳动，什么和面啊、压面条啊，我觉得劳动对人的改造还是很明显的啊，是很好的厨房劳动课。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他特别会干家务活儿，对很多的事儿呢，他就是都会慢慢的学会细致，而且呢，这种好的习惯会延续到他的学习当中，他作文写的也一定不会差。说一定这个词有点绝对，大多不会差，因为他手上灵活起来了，那他就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办啊，所以呢，落实在写作当中啊，它就有生活的细节可写。这只是我的一点浅见吧哈。还有呢，柚子这种水果很适合来吃，在这个时节，这种水果本身就是有很浓郁的香气，口感呢酸酸甜甜的。此外，像什么苹果呀、木瓜呀、葡萄、梨、鲜枣、猕猴桃啊、橘子、柿子这些水果都非常适合这个时节。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不要吧。
1: 回家吃饭，孟彤接着陪您聊。那秋天呢，是板栗成熟的时节，这个时候香味浓郁啊，栗子肉软糯，像咱们省内吉安的板栗是出名的好。那不过要注意啊，虽然板栗好吃，不要吃过量，每天三五颗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生板栗是不容易消化的，所以尽量的选择成熟的，并且呢把它做熟来吃。
0: 天和海都连成一条线。
1: 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饺子可以是任何节日的主角。那在国庆节期间，家人聚会啊，一起包包饺子，说说笑笑，特别有气氛。大家喜欢吃饺子，还因为饺子呢，它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吉祥，是家庭团聚的象征。
0: 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你会不会好。
1: 哎，朋友们，最近你们上街买大石榴吗？现在的石榴在街上这个水果店啊都很便宜，大约呢那个个头挺大的4块钱一个，那您家那边是多少钱一个？但是我发现了在网上啊更便宜，有的时候一箱呢也没有多少钱，5斤，每次买5斤。我觉得正好呢，冰箱能够放得下，而且呢一周就能吃完。

我不太喜欢那种硬籽儿的石榴，现在的石榴呢都是非常甜的，而且呢我说错了，我不太喜欢软籽儿石榴，我觉得软籽儿石榴有点酸，硬籽儿的石榴更甜。现在市场上的石榴啊，个头不小，而且多来自云南蒙自。蒙自的石榴是出名的好吃。记得我在云南的时候买了两个石榴，那个皮的颜色啊，不像在长春市面上见到的，那个皮是绿的，可能是因为在当地采摘特别的新鲜。咱们长春市面上呢看到都是黄色的石榴，上面呢有点红色。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听众朋友，您见过三国时期的七合一的餐盘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孟彤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美食的历史。除了颜色深沉古朴，其实呢，三国时期的七合一餐盘它的造型啊，跟咱们现在食堂用的分格打饭的餐盘真的有几分相像。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分格的餐盘是现代才有的发明，真想不到啊，早在1800多年前的三国，古人就用上了七合一的餐盘。那它叫做七格啊，这个格怎么写呢？木字旁，右侧是一个隔离的格的右半部。这件七格啊，里面一共七个格子，大格子可以盛放主食、蔬菜和肉食，小格子呢可以拿来装小菜啊、蘸料啊，还能留出一个格，可能是让大家放点甜点吧。这不就是古代版本的套餐嘛？啊，饭菜都有，还有这个点心啊，分开摆放，好吃好看，搭配还均衡。

那这种食器格分的是不少啊，代表那时候贵族餐桌上的食物种类非常丰富。它也是随着古人这个饮食越来越精细慢慢出现的器具。您可别以为就是这件漆格只是设计巧妙这么简单，它不光好用，那纹饰也非常的有讲究啊！你看这个器物的外壁和底部啊，刷着黑红两色的漆，上面呢就画了非常繁复精美的花纹。七个格之内还分别画着各路的祥瑞的鸟兽，像上排中间的格呢是两两相对的凤鸟，曲颈挺胸振起翅膀，左右两边啊分别也是带翅膀的天鹿神鱼啊，姿态很灵动。那下排从左到右依次是什么独角麒麟呢，飞廉双鱼还有白虎，全都是三国时期大家心中代表吉祥的神兽。

器物的外侧还有蔓草的纹样，还有放鹰的画面，线条是非常细腻流畅的，可以看出那时候的工匠高超的绘画手艺。就是我们看着这个画面，光看啊，都能感受到古人在宴饮的时候，劝人多多饮用美食的那种热闹的心情。那有人就好奇了，说这么有意思的漆格，它的主人究竟是谁呢？这个东西啊，是出土于三国东吴大将朱然的墓葬，在1984年6月的时候，在安徽马鞍山一处土缸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样一座砖式古墓，墓主人呢，就是东吴的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那熟悉三国的朋友对朱然不会陌生，他是孙权十分器重的大将，曾经呢截断关羽的退路，也领兵击退过刘备，是一位战功赫赫的人物。

同时还出土了80多件左右的漆的木器，你看有案盘羽商，还有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漆格的餐盘啊，还有这个壶啊盒笔匕首的笔啊，还有勺子，各种各样的吃饭用具，那工艺真是非常丰富的。有犀皮漆，犀呢是犀牛的犀啊，犀皮漆、描漆，还有呛金的锥刻。装饰手法运用的非常丰富，可以说是精彩纷呈了啊。那时光一晃的1800多年匆匆而过，不过古人投射在这些东西器物上的那份好好吃饭的心情，到今天啊仍然是没有改变。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彤来和大家分享几款蔬菜粥能够滋补润燥。新鲜的百合粥很好，白萝卜粥也行，菜花粥也不错啊。那这个新鲜百合粥它是怎么做的呢？中医认为啊，百合性味甘，微寒入肺经心经，能够润肺止咳啊，清心安神这样的功效。最近呢，有些朋友确实是爱咳嗽，嗓子呢动不动就发紧，爱呛咳。那适当的吃点百合吧，能够防治秋燥，而且老幼都适合。它的吃法呢也很多，不光是做粥，可以把它和鸡蛋一起搭配煮糖水啊，也能够清心安神。和猪肉呢搭配来做粥啊，营养是很均衡的，还能解腻。

白萝卜做粥，那给它做熟了就能减轻它的辣味儿。此外，白萝卜呢可以和排骨、牛肉、羊肉、猪蹄儿一起煲汤啊，还能解腻，有顺气补气的功效。南瓜粥呢能起到保护肠道、促进消化，而且呢促进溃疡愈合和排毒的功效。月亮弯弯是你。这南瓜烹饪起来简单，有的时候啊就是给它洗干净，然后切成块儿上锅蒸就行，里边再放点什么地瓜、胡萝卜、土豆啊，一起蒸一锅出。那再自己呢做点这个肉酱，哎，蘸着吃非常好吃，而且这样简单的一餐呢又没有什么油烟的侵扰。那煮粥煲汤，如果煮粥啊把它和小米搭配啊，煮粥的时间呢不用很长，因为小米就很好熟嘛。南瓜呢也是跟着它也就一起熟了。还有呢胡萝卜粥。胡萝卜粥您家常做吗？反正我家不常做啊。胡萝卜很好，在高温下呢也能保持这个稳定的它的食补作用。它呢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在各类蔬菜当中是名列前茅的。胡萝卜它就是能够下气补中、健脾化滞，还能养肝明目啊，就是经常看手机，那秋冬季节多吃点胡萝卜，它还能够解麻疹啊，斗疹毒的这些功效，能够解毒啊，本身它就是很有效的解毒食物嘛。那新鲜的胡萝卜呢，它的排毒的效果比较好。那现在呢街上卖的这个胡萝卜都带着缨子啊，就是看起来就是又脆又甜啊，非常适合经常熬夜的人群来吃啊，富含的这个维生素 A 啊，保护眼睛的作用是很强的。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听众朋友，在很多家庭当中，菜园和妈妈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有关家的记忆当中，菜园里总是有着妈妈长长的身影，菜园是母亲的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童要和大家分享盛可以的一篇文章。说到吃，我首先想到老妈的菜园，那也是个百花园，茄子花、豆角花、冬瓜花、黄瓜花、南瓜花。自从老妈栽下它们，我就每天去看它们的长势，帮老妈浇水、看花、数花朵，结果了就数果子，花开花谢，瓜果熟了，自己吃不过来，送的送，卖的卖，整个夏天都热热闹闹。大冬瓜个儿比我大，至少要两个人抬，南瓜比我胖，经常用来当坐墩。到了秋天，老妈把冬瓜、南瓜存放在床底下，可以吃上一两个月。记忆中，老妈的坛坛罐罐充满魔幻，最令我回味无穷的是剁辣椒、补豆角、辣椒萝卜。有些懒妇人一到冬天就没菜下饭，今天来抓一碗辣椒萝卜，明天来抓一把补豆角，我妈总是慷慨相送。她还做的一窝好米酒，会做腐乳、臭豆腐。早几年我们开玩笑，以老干妈为榜样，劝我妈下海。我妈说，做给你们吃是用了心的，真做了去卖，心里想的是钱，就没这个味儿了。去年回家，老妈带我看她的小作坊，里面整整齐齐地排着几十个大坛子，外面贴着腌菜品名、制作月份。不知怎么，我鼻子一酸，差点流下泪来。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其实手腕骨折之后，肩关节疼痛呢是影响我们功能恢复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医院里经常遇到的手腕骨折之后来就诊的，其实不是手腕本身了，
1: 嗯，
0: 一个就是手指，另外一个呢就是肩关节。有好多就是是我们阿姨辈的这些人来我们这儿说，他说，哎，李大夫，我这个肩膀抬不上去了，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们一检查一发现，他肩关节已经严重的粘连了。
1: 粘连了。
0: 对，然后呢，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积极的再去挽救，这已经很晚了。
1: 嗯，
0: 我们需要一些关节松动啊、理疗啊，还有冲击波的治疗呢，再补救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今天来到这儿的目的，跟大家要。科普一个事儿是什么呢？我们进行早期的预防要比后期的治疗要好很多。
1: 嗯，
0: 早期预防，比如肩关节疼痛，我们怎么治疗？我们可以用一些理疗，还是超短波啊，然后磁疗啊，我们的一些激光啊，还有一些超声波啊，我们及时的消一些炎症。同时呢，我们会教一些，比如说我们如何安全有效的进行一些肩关节向前屈、向外展、向内收。内旋外旋，通过这些活动来增加他的一个关节的灵活性，他肩关节灵活性上来了，改善肩关节局部的血液循环了，他一些致痛的炎性因子就容易顺利的排出去了，新鲜血液就能流进来了，这样他的恢复速度就会很快。
1: 嗯，
0: 所以肩关节疼痛除了我们理疗还有一些后期的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手法治疗以外，还是早期运动，早期预防。
1: 好，刚刚说到脚崴了不想去医院的这位朋友哈，
0: 嗯，
1: 是这么说的，说六个月了，然后还这个肿胀疼痛，什么原因哈？
0: 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话题。
1: 嗯，
0: 我也分享一下我这个从业的一个经历。
1: 嗯，
0: 之前呢有一个脚崴了也是超过半年的一个患者，然后他呢在恢复过程中呢就是他很焦虑，他说走我怎么一出去走他就肿呢？然后我们也给他的情况进行了评估和治疗，然后给了很多专业的建议，但是发现后来他坐的轮椅来了。
1: 嗯，
0: 为什么会坐的轮椅呢？然后我就后期再深入的去跟他去交流，去研究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就后期发现他的走路的步数出现了问题。正常咱们每个人需要每天走的步数是5000步到8000步以上。
1: 嗯，
0: 而且5000步是我们之前5000步是一个基础步数，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后3000甚至后5000以后呢，需要一个变频的，
1: 嗯，
0: 步数，比如说快走、慢走、快走、慢走，只有这样，就像能维持我们一日三餐的这个正常的量，
1: 嗯，
0: 如果平时连5000都达不到，就相当我们平时吃饭没吃饱一样，那我们身体能量严重亏空，那我们在进行大体力活动的时候很容易超负荷。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崴脚的病友会出现反复走路还是肿胀和疼痛的原因。那我们要循序渐进的先恢复他的步数，比如他要是平时走1000步2000步，那么他在平时出门走5000步以上，他一定会肿胀。
1: 嗯，
0: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这个治疗，做了什么样的运动，他的首先他这个正常的步数都没达标，所以说就像我们说，我治病，我们除了吃药以外，我们还要吃饭，不吃饭光吃药，那疾病恢复的也慢。所以说，肿胀这个还有疼痛的处理，我们要关注他日常生活活动的这个状态是否达到了一个日常基本的一个量。所以说，但是呢，如果是现在是恢复2000步。那个，他的平时是2000步，我们一下让他

0: 进行5000步的一个训练量还是超标的。我们给他建议就是循序渐进的，比如说他平时2000步，我们在半个月内我要求2500到3000浮动，然后呢半个月以后达到3000这目标了，如果他肿胀没有反复太严重的话，我们下个目标可以3500到4000，在半年之内我们逐渐恢复到5000到8000步，甚至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战线拉长，1年之内也可以，说一定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循序渐进哈，
0: 对，
1: 别有句话不是这么说吗？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对对，确实是这样。
1: 所以咱慢慢来嘛，对吧？得给他一个恢复自己调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啊。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骨科治疗组组长李志东老师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手腕骨折如何康复，出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全天哈。具体的话呢，可以关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院内的官网，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想要和专家来进行互动，两种方式哈，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通说医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就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直播间，进到直播间点赞转发和留言都可以。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手腕骨折如何康复。可能是大家觉得哎呀是和手腕骨折相关的，但如果说有其他的骨病方面的一些康复啊，其他的一些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继续往下看啊，手腕骨折后怎么有的人是打石膏，有的人就手术了，他们的康复重点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这跟他的这个骨折的情况有关。比如说这个骨折块比较多，我们常说的粉碎性骨折，或者是呢他的这个骨质条件不是很好，我们通过手板复位、夹板外固定，它可能达不到有效的一个固定，它很容易在固定过程中出现一些移位啊、畸形愈合的情况，那么医生就会考虑给它进行手术治疗，然后牢靠的内固定是保证它功能的一个基础。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比如说它这个骨折块呢比较平整，然后呢骨折块比较大，手板复位比较成功，所以他就会选择一些这个夹板外固定。当然我们这个也是分很多类型的，比如说手腕骨折呢，他们常见有克雷氏骨折呀、史密斯骨折呀、巴顿骨折呀，甚至每种骨折的这个类型，就史密斯骨折它也有好多不同的情况。然后医生呢会根据它不同的分型来选择相应的一个治疗方式，所以这就决定了有的这个病友他是这个保守治疗，有的是手术治疗。让他的康复有什么不同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其实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早介入，然后分阶段，然后全方位。早介入，比如我们在受伤之后，无论是石板这个夹板外固定还是手术治疗，我们最好是一周内就进行康复治疗。然后在这个夹板外固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啥呢，就是遵照一个原则，就是修腕动全身，我们可以让他的这个手腕进行这个固定的同时，我们增加手指的活动，增加肩关节的活动，以及我们早期进行一些康复类的平衡类的运动，来增加恢复他的平衡稳定性。然后手术治疗呢，由于他这个坚强的内固定，我们就可以不需要一些外部的一些夹板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早期进行手指、手腕它的一些活动，甚至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活动增加手术部位它周围肌腱的活动，来防止粘连，这样它恢复的会更快一些。然后这个手腕这块，我们就是早促进、早介入、早进行力量训练。这是他们的不同。
1: 是这样的哈。这样的话专家一说咱就听得很清楚了哈。现在说到康复呢，还有一个康复我觉得其实也要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就是这个产后的这个康复。这个康复我个人觉得也非常重要，是不是？
0: 对，非常重要。其实跟大家分享产后康复其实就恢复的是什么呢？有一些呢是我们在一些宝妈呢在怀孕期间造成的一些体态的异常，比如说到孕晚期之后胎儿比较大，会把这个就是肚子比较大，会坠的这个腰部压力很大，会出现一些骨盆前倾的情况，甚至还一些可能运动量比较少呢，出现一些弯腰驼背的情况，这也会有。另外呢胎儿比较大会把我们的腹直肌撑开，在生产之后呢会出现腹直肌分离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生产完之后呢对这个盆底区域是一些损伤。

0: 可能会后期造成一些盆底肌的一些张力失衡啊，甚至一些可能会咳嗽漏尿的一些情况，这是一些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之前在怀孕之前历史遗留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有好多我们就是在办公室上班的久坐的一些那个人员，他会出现什么呢？以前也有一些腰痛啊、背痛、肩颈疼痛的情况，在怀孕期间，然后由于这些体态异常，甚至一些走路姿势异常，在生产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疼痛加重的情况，特别是产后两个月以后，激素水平分泌比较就是异常的时候，它会出现疼痛加重。其实我们产后康复做的更多是什么呢？是一些恢复它的功能状态，恢复它的形体状态，减轻它一些疼痛的情况，然后恢复它一些那个更多的一些功能。这是我们产后需要做的。而且我们现在接触一些好多宝妈，就是她很多一些不良的习惯姿势，比如说翘二郎腿，比如说低头玩手机，甚至有些哎看宝宝特别可爱，就无时无刻的去看宝宝，这个时候呢，当然这是好事啊，但是他的颈椎会比较累，那我们需要一些科学的一些姿势、一些调整来减少他这个脊柱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抱孩子之后，如果腰酸背疼，我们可以在后背啊垫一点垫儿，把我们的脊柱垫成一个接近生理曲度一个状态，让外界的支撑物来分散我们脊柱的压力，这样能保护好我们的脊柱。另外呢，我们一些正确的一些姿势，然后呢保证我们骨盆的一个情况，防止我们翘二郎腿呀，或者总是一边侧睡呢，对骨盆的压力不均产生的骨盆的旋转错位。其实这些问题呢，就短期可能不会出现太严重的一个后果，但是时间长了，这种不对称的体态容易增加我们椎间盘的压力，容易甚至影响一些疼痛啊，甚至后期出现腰间盘突出甚至颈椎病的情况。其实也是遵循那个原则，早预防早调整，其实早康复。
1: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肘部的骨折愈合不良，甲板固定五周了，肩关节粘连，三个月后再康复可以完全恢复吗？
0: 其实肩关节问题可能不大，就是肩关节是后期的这个疼痛，这个引起的疼痛粘连。因为肩关节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出现疼痛、出现粘连以后，它有一个就是类似于自愈的一个过程。在自愈的过程呢，其实是我们在给它积极的锻炼的同时，它会往这个趋势发展。这个恢复比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肘关节可能会遗留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做一些肘关节呢，肘关节其实别看它关节简单，但是它周围的肌腱啊、韧带啊，它的骨骼衔接的这个结构非常精密和复杂，在骨折之后呢，它往往会有一些骨折周围的一个骨架生长的异常，会有点增生，多多少少会有个占位。有些可能伸直受限呢，到末端可能会遗留一些角度。就是肘关节完全能好的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现在经过积极有效的一些康复治疗，能最大限度的恢复它功能状态。比如说我们肘关节屈曲30度到130度这个区间呢，它就完全能够达到生活自理的状态。首先我们这个关节的活动范围是为了我们日常生活活动服务的，我们先解决我们日常生活活动、生活自理、生活活动这些问题，然后再是美观的问题。比如说咱们五个月了，这个关节可能会有点僵，这个僵硬我们要分析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关节囊挛缩，还是周围肌肉的短缩，还是肌腱啊还有关节囊周围的粘连。如果这些问题我们是能解决的，是还是能恢复它的角度的。那如果是骨性的异常，因为它是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呢，它的恢复过程骨块可能会有些移位，如果是骨性的原因，这个康复可能就解决不了。所以说我们先评估，先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我们就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1: 好，是这样哈。说到这个康复科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也和大家再展开的谈一谈。我觉得咱们院的这个康复科，首先它的技术好啊，然后仪器权威哈，当然了，都各方面都是最好的啊，这就简单一句话就概括了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康复科我的感受哈，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科室。为什么感觉有点像综合性的一个科室呢？好像各个科室跟咱们都能挂上边。
0: 对对，
1: 你比如说脑部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骨科、运动医学科等等都能挂上边，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那
1: 能不能也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康复科？这个康复科为啥能和好多科室都能搭上线呢？
0: 其实康复是解决什么呢？康复是解决人们的功能障碍。其实谈到功能这块，我们就要围绕我们身体的各个结构、各个器官。比如说我们的内科、外科，好多科室都是围绕我们一些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器官来开展一些医疗的。但是我们这个不同的器官，它也存在不同的功能。所以我们既然是围绕功能，功能的一个科室，但是我们针对一些临床疾病，我们就有相应的一些评估、诊断、评估和治疗的一些手段。所以说在内科，比如说我们一些比如说常见的脑出血、脑血栓引起的功能障碍，这是我们最常也是最早做的一个。但是内科我们还有什么胃肠，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腹部的手术之后呢，一些会有一些胀气啊、排便排气功能障碍，我们也可以通过功能康复进行治疗。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理疗，还有通过一些腹部内脏的一些特殊的运动方法，来促进肠道的功能恢复，促进排便排气。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刺激的手段，然后比如说我们一些泌尿系统问题呢，也可以促进它一些排尿，甚至有一些类似一些比如说前列腺一些手术之后，它可能会存在一些漏尿的问题，我们也有相应的手段进行一个这个功能的一个训练。另外外科呢也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创伤骨科、骨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科、手术外科，好多好多这个骨科相关的一些功能障碍我们都可以做。比如说这个肩肘腕髋膝踝这几大关节的骨折运动损伤，我们在早期术后呢也可以进入康复。所以说其实康复医学科呢，它其实也是医院中的一个小临床。它涉及的面也是特别广的，而且现在医疗发展的这么快速，康复也跟着临床医学紧密的快速奔跑。就是已经从以前的神经康复逐渐拓展出来了我们的骨科康复、运动损伤康复、还有一些内脏康复、甚至一些产后康复、亚健康状态的康复，所以说它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广了。
1: 非常广泛啊。
0: 对对，
1: 我觉得咱们的康复科一定也会越来越好哈，因为我们也是全心全意的为患者来进行服务，而且我们连通了各个科室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康复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为患者提供非常有效、非常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以前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说到的，以前大家说到康复科的时候啊，就是出了事儿了我来，比如说磕了、碰了、摔了。但现在呢，这个康复其实它还有一个提前预防的一个作用。
0: 对对，
1: 而且就了解咱们院的康复科好像还有一个能治疗亚健康的这样一个功能。
0: 对对
1: 啊，
0: 其实亚健康状态呢，比如说什么是亚健康状态，其实我们好多现在一个不良的生活姿势，这种不良生活姿势并不是我们主观意愿上的，比如说我们平时疲劳了，可能我们的坐姿啊，比如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可能会影响了我们一些就是脊柱形态的问题。然后最常见就是慢性疼痛。我们慢性疼痛呢会困扰我们的很多朋友，比如肩，还有一些颈椎、腰椎的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呢，就是他这个慢性疼痛会达到一定时间之后呢，比如超过一个月，它就会形成一个应激源，这种不良的感觉体验会导致我们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容易导致我们焦虑。这种焦虑呢，我们心理问题也会影响到我们很多功能状态，所以说我们在这种亚健康状态，其实更多是调理它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姿势，如何在工作中有效的这提高效率，同时还能保护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姿势。另外呢，出了问题之后，我们可以针对性解决，比如颈椎的，我们常见比如说头前伸、圆肩驼背，我们后背疼，甚至有一些我们呼吸不畅，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包括我们久坐造成的骨盆前倾，然后走路时间长了，膝盖慢性疼痛、腰椎疼痛、足跟痛，这种慢性的一个状态，我们都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就是失眠，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入睡困难，其实我们现在一些经颅磁的一些

0: 治疗对我们失眠其实治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尝试体验一下。
1: 嗯，有时候好像去康复的时候，很多的治疗手段有点像做游戏
0: 啊
1: 啊，像这样的一种感觉。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应该是爬楼梯
0: 啊啊，
1: 爬楼机我看过
0: 啊，这个
1: 啊
0: 是有
1: 是有啊。完了还有一个好像前面是有个大的一个屏幕，然后我们这个在专业的这个老师的指导之下来锻炼他的腿部肌肉
0: 啊。对，确实是这样。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 3D 的一个步态分析矫正仪。
1: 嗯，
0: 就这个屏幕是时时刻刻捕捉我们走路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哪个姿势出现了问题，在走路过程中我们左右重心分布的均不均匀，在这时候我们都可以进行这台仪器来捕捉我们走路的信号，然后反馈给我们治疗师，然后分析里面步态异常的这个结果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它的结果选择这个它有这个相应的程序，还有相应的游戏来针对性的引导它往不良这侧去矫正。
1: 嗯，好，继续来看哈，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媳妇儿产后三年一直腰疼，有办法吗？
0: 有办法，
1: 有办法。
0: 嗯，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做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治疗。
1: 嗯，
0: 这个腰疼呢，其实源于多方面的一个原因。第一呢，他如果上班的话，就可能是久坐。
1: 嗯，
0: 久坐呢，就势必会造成一些肌肉劳损的问题。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诊断一些腰肌劳损呐、腰壁肌筋膜炎呐、还有梨状肌综合症呐，所以说他这个腰疼有可能就是我们一些这种亚健康状态引起的。
1: 嗯，
0: 所以说针对情况，我们首先当然是还得是先评估。
1: 嗯，
0: 先评估，比如说我们看根据他的年龄啊，根据他的状态啊，首先要排除是否有腰间盘突出。如果有腰间盘突出，我们是另外一种治疗方式。另外呢，排除腰间盘突出之后，我们还要排除是否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椎体啊，其他的一些筋膜啊，其他的一些病理性的问题。
1: 嗯，
0: 当然这个大概率不说多少，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不会有。
1: 嗯，
0: 说其实很多情况都是我们康复科应该来做的。
1: 嗯，
0: 这个我们要评估他的这个肌肉是否不均衡。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的腹肌是否够不强。
1: 嗯，
0: 他的臀大肌力量是否过强。那他的一些深层的髂腰肌啊，还有后背的一些竖脊肌、腰方肌，是不是过度的紧张？
1: 嗯，
0: 这些张力不均衡的情况作用在我们脊柱的两侧、前后两侧，这样就容易导致他一个失衡的状态。
1: 嗯，
0: 那后部的一些神经长期受卡压、受挤压，产生一些慢性疼痛的一个情况，这都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些调整的。然后还有一个状态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他的这个平时的这个用力习惯是不是不正确，比如他搬东西或者有时候抱孩子，
1: 嗯，
0: 就是过度喜欢有时候我们全是用腰来使劲儿，这容易造成他腰疼。然后给这位朋友一个建议，他可以先自我先看一看他这个疼痛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是久坐之后腰疼，还是我们早晨睡起来之后腰疼。如果这个早上睡起之后腰疼的时候，我们再关注一下我们睡觉的时候腰是否能贴在床上，还是腰是悬空的。
1: 嗯，
0: 如果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先猜测是否是这个骨盆前倾来的。当然我们不能直接定义成骨盆前倾，需要一系列的我们体格检查和运动评估才能最终能确定它到底什么。但是我们根据咱们这个大家就好多这个病友的一个情况，然后分析第一个是否是存在骨盆前倾，第二呢它是否是存在腰肌劳损。
1: 嗯，
0: 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个姿势久坐，那我臀大肌就是比较弱，
1: 嗯，
0: 它不发力，但我现在好多都是靠我的这个竖脊肌去发力，那我这竖脊肌这背部肌肉发力过久了，本来这部分肌肉是它的作用什么呢，是维持我们姿势，但是我们要是做一些活动，我们转身啊运动，它在维持姿势的这个同时还要发出运动，那它就相当于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1: 嗯，
0: 这样会加重它的负担，就是容易出现一些筋膜受牵拉异常，甚至腰背肌过度发力，类似腰肌劳损的症状。这样这个疼痛呢，我们其实又是另外一种调啊。然后说这位朋友是否存在这个情况，是我腰肌劳损。
1: 嗯，
0: 那么这种腰肌劳损的给他的建议是什么，我们要调整他的臀部肌肉，
1: 嗯，
0: 让腰部肌肉放松，来增强他的一个核心稳定性。
1: 嗯
0: 嗯， 然后呢其他还有一些问题

0: 是否我们这个骨盆是否有些错位，骶髂关节紊乱。然后这个骶髂关节紊乱呢，也是一个对于腰疼的一个致病因素之一。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对这个骨这个骶髂关节进行一个手法的调整，加上一个功能锻炼。
1: 嗯，
0: 另外还有是否梨状肌紧张造成的这个下腰疼痛，然后还有一个它这个疼痛是否往腿往臀部往腿部放射，是否有这个臀上皮神经卡压呀，或者其他症状。当然这些很多很多问题我们还需要一个系统的评估，然后我们再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治疗。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肩周炎的后期啊，背手困难怎么办
0: 啊？
1: 背手困难啊，
0: 这个呢就是源于一个关节囊的一个粘连和短缩，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旋转受限呢，那就是后伸，还有一个内旋就背手，这个动作呢源于什么呢？源于我们的一些外旋肌群紧张，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冈下肌、小圆肌，它如果紧张的话我们会粘连受限。另外呢关节囊短缩会影响关节的灵活性，那这样的灵活性不够的话它也会出现疼痛。在我们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是做什么呢？增加肱骨头，就是我们的肩膀肱骨头向后滑动的空间。另外呢我们还要进行牵伸，把关节囊给它牵得松一些，然后关节的活动间隙大一些，它呢它关节骨与骨之间的卡压就会小很多，这样关节灵活性就更大。另外从肌肉层面呢，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呢？把后侧的冈下肌还有小圆肌我们积极的进行一个按摩放松，手法松解，松解完之后呢它没有这个异常的应力拽它了，它往后幅度还能更大些。所以说我们要从骨骼的层面，就关节我们要增加肱骨头向后向下滑动空间，从关节囊角度我们要牵伸它挛缩紧张的关节囊，在肌肉层面我们需要增加这个冈下肌和小圆肌的一个长度，防止它这个紊乱。从运动方面我们要增加就是恢复肩关节的运动轨迹，我们就常说的肩弓节律也好啊，还有这个正常肩关节活动的轨迹也好，减少它的运动代偿，像这样综合起来才能解决这个我们后背背手的这个问题。
1: 好，那么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骨科治疗组组长李志东老师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手腕骨折如何康复。虽然说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手腕骨折如何康复啊，但其他的康复上的一些问题哈、骨病方面的等等你能想到的需要康复的问题，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聊一聊，说一说哈，请专家来为您支支招啊，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能为您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也希望能加深您对这个康复科的这个了解啊。
0: 是的，
1: 很多人对康复科的这个理解还是停在很久很久以前。
0: 嗯，是的
1: 啊，
0: 现在一提康复、好多人都说那就治偏瘫的地方
1: 但实际上它能干很多事儿、
0: 对，
1: 就像前面为什么说我要说提前疾病的预防，然后亚健康等等，就是你能想到的真的是、都能为你解决很多的这个问题哈。
0: 对
1: 啊、而且呢我们整个吉大医的这个康复团队哈，无论从手法从技术都非常棒哈，所以大家别害怕，有问题的话呢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有些人可能有的时候啊他有会遇到一些关于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但很多时候他不好意思，你比如说产后漏尿
0: 啊，对
1: 啊，有些人可能有些女同志可能一笑一打喷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所以说你要摒弃你以前的这些想法，
0: 对
1: 啊，有问题咱来解决。
0: 对，其实呢现在这些问题呢也是非常尊重大家的隐私，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的女治疗师、女医生来做，就是同性别来做同性别的事儿，然后比如说像一些慢性疼痛啊，我们不涉及到隐私的地方才由异性来做，其实在大家也不用太顾虑，哎，我去那儿就是康复这块儿，如果是一些问题，男医生怎么去处理啊？其实我们这个团队还是充分考虑到这女性的一些这个宝妈呀，还有一些女性朋友的问题，其实都是由我们女生之间这样共同话题更多，而且呢隔阂越更少，而且解决起来呢更加的顺畅。
1: 对，因为康复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
1: 为什么说漫长？它不是一次就解决问题了。
0: 嗯，
1: 所以说需要您和您的这个康复治疗师也好，医生也好，建立一个很长期、很信任的一种关系。
0: 对对
1: 啊、
0: 嗯，
1: 而且这个依从性要好。
0: 对
1: 啊，还有呢，这个要遵医嘱。
0: 是，确实是。
1: 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腕骨折术后什么时候开始做康复？老年人和年轻人在康复开始时间上有什么不一样？

0: 一样吗？
1: 其实吧，老年人康复更复杂一些。
0: 嗯，
1: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他的一个生理状态，生理状态包括什么呢？心率、血压，他的心脑血管的情况，他的心脏情况，还有他的一些血糖的问题，还有他这个，因为老年人很多会存在一些骨质疏松的情况啊，其实我们都要把这些考虑到我们那个范围之内。
0: 嗯，
1: 然后根据他生理上能承受的程度，我们尽量去增加他的一些运动的强度，当然这得是他能耐受。
0: 嗯，
1: 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的可能心脑血管不是很好，然后他的这个血压比较高，那我们给他做一些训练，他累了的话很容易引起血压的一个波动。那我们在做这个手腕骨折，针对老年人的话，我们这个强度会更加的缓和。当然这个治疗的时机我们还是在这个临床他的治疗结束，就是已经是稳定状态下，我们是越早越好。嗯，还有一个年轻人呢，年轻人其实他的这个生理状态可能更好一些，我们的强度啊幅度啊可能会更大。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练习，我们练习肩关节，我们可能这练习用些力量训练的话，年轻人可能我们会给他负重5公斤或10公斤以上，然后强负重，然后少频率，这么做。那我们就是对于老年人可能说负重1公斤2公斤，但是他的负重少了，我们增加他训练的频率，我们可以给他练10组，然后在他能承受的情况下拉长这个训练时间，这样呢减缓对于他心脑血管的一个压力，这样也能达到同样的训练效果。
0: 嗯，好，就这个问题啊。倒下来，那咱把目光继续转战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李老师一看就有经验啊，你看了，因为咱们毕竟是见到患者多了嘛哈，可能我们给大家解决问题起来会更加的顺手啊，这个经验非常重要，当然这个手法和技术更重要啊，
1: 也是。
0: 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哈，开个小玩笑的说，啥都能整，是不是就最大的修理工厂？不是，这个比喻不恰当哈。
1: 嗯，其实呢，就是啥，这个虽然是啥都能整，
0: 嗯，
1: 但也不是一个人什么都能整，
0: 对，
1: 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团队。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主任把我们分组分得特别早，
0: 嗯，
1: 我们在12年之前我们就开始这么布局了，
0: 嗯，
1: 有人专门负责是神经康复，
0: 嗯，
1: 有人专门负责骨伤康复，
0: 嗯，
1: 有人专门负责运动康复，
0: 嗯，
1: 然后产后康复、内脏康复，还有一些心肺康复，还有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颞下颌康复，
0: 嗯，
1: 它都是由专人专团队来做。
0: 嗯，
1: 就是我们对应临床不同的科室，我们也是有不同的小组来针对不同的功能障碍进行服务的。
0: 所以说咱们是第一呢是团队协作，
1: 对，
0: 然后呢分工精细，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对接的这个人员也都非常的厉害哈。
1: 对，
0: 嗯，非常的权威。
1: 嗯，
0: 之所以呢要和大家今天要聊一聊这个老年人手腕骨折如何康复啊，是因为现在这手腕骨折的老年朋友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尤其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嘛，这个老人呢其实说白了就怕骨折就怕摔，
1: 是，
0: 对不 对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呢，第一时间来到咱们吉大院康复科呢，我们还是会为您解决您那些困扰，而且这康复的时机也很重要。
1: 对，
0: 有一些人啊，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哎，我不想去，
1: 嗯，
0: 去我还得花钱，然后还得遭罪，没事我养养就好了。
1: 嗯，
0: 但实际上，如果你越拖，钱花的越多，越遭罪。
1: 对，确实是这样
0: 啊，所以说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这个很关键啊。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一看就是深耕临床一线多年的老师了，那听懂了就好，如果还有不明白的，一定要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来看这位朋友说，手腕去年背伸掰到了2次，一直没好，旋转就疼，主要是小手指侧的手腕，有啥好的办法吗？
1: 嗯，背掰断2次。
0: 对，就手腕去年就是背伸，就是背伸是往后伸吗？
1: 啊，
0: 背伸掰到了2次，一直没好，旋转就疼，主要是小手指侧的手腕。
1: 啊，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我们专业里边叫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的一个损伤。
0: 嗯，
1: 就是我们小手指侧的手腕应该是这一侧，是我们的尺侧
0: 啊，尺侧。
1: 这块呢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
0: 嗯，
1: 我们英文简称叫 TFCC。
0: 嗯，
1: 然后呢，它的这个专业名叫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这一块呢是一个非常容易受损伤的一个结构。因为我们力量传导除了手腕之外呢，它是骨性传导之后，它这块也是力量传导的一个结构，而且呢它非常容易受到损伤。这个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受到损伤之后呢，我觉得应该去拍一个核磁。 去看一看，看那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它是复合体的哪一部分结构出现了损伤，我们是否需要手外科的去一些诊断和治疗。然后呢，除了手腕的损伤之后呢，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腕背侧一些筋膜啊，一些那个滑膜啊，有没有一些这个持续的肿胀，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腱鞘炎、腱鞘囊肿，是否存在这些的隐患，然后它有时候是否出现旋转疼痛啊，还有背身疼痛，这个我们就是我建议还是去做个彩超啊，或者做了个核磁去看一看。然后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的话，是功能性问题，那我们看看是否出现了腕关节不稳，我们腕部的这个八块骨头是否它的序列出现了问题。如果它这个序列出现问题，比如说紊乱了，腕关节不稳了，我们是否需要我们比如说简单来说拿一个这个护腕固定一段时间，让它的这个韧带修复，减少这个异常力量的一个牵拉。然后我们如果是我刚才说排除那两个问题之后，专门针对这腕位功能问题，我们还可以强化我们手腕的一些肌肉力量，比如我们在腕关节中立位，我们练习一些腕关节四个方向它的一个静态力量训练，我们通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腕关节，这也是一个治疗手段。
0: 好，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对对对，就是那个位置，就你说的这个位置哈。然后这位朋友说这是哪个科的大夫呀，挺帅哈。其实来到我们节目的大夫都挺好看，也都挺帅的哈。好，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哈，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对专家的这个支持。当然有问题的话呢，一定别跟我们客气，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您解决您的一些困扰哈。一定要打破您的这个观念，什么样的观念呢？就是我缓缓，我抻一抻，然后我就挺不了了，我再去。那这个叫所谓的观察，这个观察是医生给您的建议，你才能观察。
1: 对，
0: 不是说您自己给自己的这个建议，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个呢，随着现在这科技的这个发展和发达啊，互联网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很多人可能在有问题的时候，首先上网上去查。
1: 对，确实是。
0: 查完之后，哎，我练了一段时间怎么不行呢？又来了哈。我们要告诉你啊，网络上给您的都是泛泛的一些东西。
1: 对对。
0: 啊，要根据您个体的不同情况。啊，针对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还想展开一下？
1: 确实
0: 啊，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情况，有好多病友啊，或者有些那叔叔阿姨啊，会拿一些软件儿，比如说动脑包啊，某些个智能 AI 软件啊，他会搜很多很多问题，搜很多问题之后呢，他越看可能越乱，但是呢他又搜索出一些针对他情况一些答案，然后就会拿过来问我们。然后其实我们并不排斥也不反对这种就是积极寻找，
0: 鼓励学习，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如果是面对他这个对他自身的疾病对自身的情况了解特别清楚啊，我们沟通起来会非常非常容易，因为会非常简化我们给他一个就是给他解释就是这个里头结构什么样，这个病情什么样，我们会省去这个环节，然后呢直接就是切入主题的针对他情况进行一些这个解答。但是有些时候他问的问题会什么样呢？会主观性的一些问题，主观性是吧，他首先那些 AI 那个软件就被他带偏了，问的问题不客观，就是不能准确的客观的描述他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他的一个功能情况，所以说这些软件给他的答案也是在他跑偏的结构下，然后给他答案。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也用一些软件，也去寻找一些答案，但是我们能更客观的去寻找我们能筛选出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信息，所以说我们鼓励去看去学，但是呢一定去辩证的学，另外呢要看看自己问的方式是否是客观有效的。
0: 明白了哈，我们可以有学习的态度可以去问，但是呢一定要结合您的实际情况，
1: 对对对，
0: 说白了哈，就为什么要看医生呢？
1: 对，
0: 他咋没说看软件呢？是不是啊，我们也是开一个小玩笑，有个小插曲，但是其实我们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客观的冷静的来认识自己的这个情况，而且别犟。很多朋友据我了解哈，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患者他可能分为几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草木皆兵，就是我有个什么事儿，我不行了，吓得害怕了，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这个我们不建议。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很犟到什么样呢，就是我没事儿， 我身体好着呢、嗯
1: 啊、对，
0: 我自己知道咋没事儿、
1: 嗯、
0: 三天两天就好，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赞同、
1: 嗯、对、
0: 我们希望是第二种，就处在中间的哈，咱客观的分析它、
1: 嗯、
0: 有问题咱解决问题，
1: 对
0: 啊，
1: 嗯，
0: 好，这个问题想问到你哈，如果说我们的手腕的活动受限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啊、其实手腕活动受限呢，这是我们也是今天的一个主题，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是我们重点要解决的一个方案，
0: 嗯，
1: 就是手腕受限了，其实就什么，它粘连了，
0: 嗯，
1: 粘连了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些手腕的活动。以往我们的活动是做什么呢，比如我们常说是掰
0: 掰，
1: 哎，我要这样、嗯、往这个我们叫掌屈啊，然后我们要背伸呢、啊
0: 嗯、
1: 然后我们要掰，甚至旋转，我们使劲的去增加它的活动范围，但实际上呢是不应该这样的。
0: 嗯，
1: 硬掰呢就是第一个是容易引起它的一些肿胀，
0: 嗯，
1: 第二呢引起一些渗出呢疼痛，另外一个它有的时候呢不利于我们康复，
0: 嗯，
1: 就我们针对骨关节康复有个原则，就是尽量不要重复这个骨折的原发机制，比如说这个手腕就是摔地下杵折的，
0: 嗯，
1: 那我们再使劲这么掰，这个力量一定会传到这个骨折部位。如果说我们早期做的话呢，它骨头还没完全长好，
0: 嗯，
1: 加上老年人骨质疏松，这很容易造成风险。那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应该是先做一些软组织的放松，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除草，我们可能需要先松松土、
0: 嗯、
1: 是不是、啊、我们要是做这个腕关节活动，我们可以先把腕关节周围的软组织进行一些筋膜呀，一些皮肤啊，一些松动，一些关节囊的松动，其中包括一个我们一个简单的像我这做示范哈、
0: 嗯、
1: 做一个拉伸的手法，
0: 嗯，
1: 把关节囊给它抻得稍微松一点，松一点之后呢，在我们活动过程中骨与骨的卡压就会小一些，
0: 嗯，
1: 这样骨与骨的卡压小一些呢，它骨折它传授异常应力的风险就会小，所以二次骨折的风险也小很多，
0: 嗯，
1: 所以我们再多做进行关节的牵拉牵伸，然后增加关节间隙，我们在这个同时呢遵循我们腕关节活动的一个自然的规律，比如说我们腕关节活动不是说我们这样点头或者仰头就完事了，这腕关节的骨骼活动呢，它是遵循着一定的轨迹的，它在这个活动时候它腕骨是慢慢的往后滑动，还有一些滑移，
0: 嗯，
1: 它是复杂的，我们要遵循它这个腕关节骨骼滑动，就像我们这个自行车车链拽我们齿轮一样，一节套一节，一环套一环，如果我们把这个它最基本的规律忽略了，我们直接简单粗暴的进行关节活动训练，这很有可能给人掰坏了。
0: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不能烂掰哈、
1: 嗯、对，
0: 这个很重要。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骨折之后呢，有一部分朋友是手术治疗的，手术治疗呢那我们其实就安全很多，那个我们一般手术会在哪儿呢，会在我们的掌侧钉一个钢板，然后打一个钢钉，那我们在掌侧就是有效固定的时候，我们做这样的训练它其实就安全很多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做这个训练它其实风险在背侧会相对高一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根据我们这个骨骼的这个特点，内固定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手法上的一些保护，就是我们在治疗手法上根据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的手法上一个差异。
0: 嗯嗯，好，这是我们的手腕活动受限怎么办哈、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握不上拳了该怎么办呢，
1: 啊，就是也有好多朋友这握不上拳了，
0: 嗯，
1: 但是常见的做法上呢，我使劲握拳，使劲摁，整体的话就使劲把这个手就咱们俗话说给它握回来，
0: 嗯，
1: 握完之后发现手背肿了，手指也肿了，说这个方法可不可取呢，其实它不能完全说这个方法是错的，但是呢我们要综合的考虑这个手指能承受多大的力度，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怎么做呢，我们每根手指分三个关节，我们可以先单个关节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这个关节我们叫掌指关节，我们先掰这个关节，
0: 嗯，
1: 这个关节正常可以达到90度左右，但是我们要达到80度它就能完成握拳的这个基础了，这是我们这个关节，中间这个关节呢我们也可以往它弯，但是我们好多人都是直接给它弯过来，那直接弯过来之后呢也是这两个骨头会相互卡压，相互卡压之后呢，对于背侧的关节囊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牵伸， 牵伸实际上它会带来一些损伤，
0: 嗯，
1: 这损伤多了之后反而容易加重它这关节的炎症反应，所以说好多老年朋友之后它会出现啥关节的肿胀变形，越掰大骨节越重，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在治疗过程中也需要规避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手这样垫到这个拇指，比如拇指垫到这个两个关节中间，我们进行这样一个屈曲的训练。这种屈曲训练好是吧，我们把支点改变，由原先的骨骼以骨骼卡压这种情况，我们中间垫一个手指，让这个两个骨头夹我的手指，这样它两个骨头会相对分离，相对分离之后呢，骨关节那个关节面损伤就小，另外呢它有一有效的之后，它这个减少这个关节囊的过度的卡压，这样呢它的在康复过程中它损伤就更小一些。这个关节我们达到多少呢？达到110度左右就可以能完成握拳的基础了。然后呢远端这个关节我们达到多少啊？我要达到70，80、110、70，总共加起来260，如果这些达到260度我们就能握上拳了。然后达到握拳的基础，我们再可以进一步的增加它关节活动范围，而不是说一开始我们就要给它握上拳，这样欲速则不达，反而容易加重损伤。另外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不能只盯着弯，我们重点还有直。有好多朋友练完弯之后发现这手跟小鸡爪似的伸不直了，这怎么办呢？其实就是我们治疗方式的一个选择错误。我们治疗弯的同时还要兼顾直，这个直不是我说我们掰直就行了，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牵伸，把关节有效的牵伸，牵伸减少关节间的这个压力，增加关节间隙，这样它的创伤更小，效果更好一些。
0: 嗯，啊、哦，是这样的一些办法、啊，这个咱就清楚了哈。
1: 嗯，
0: 说白了，你别和它逆着来。
1: 对，
0: 或者说你要按着它的这股劲儿。
1: 对、啊，还有一个经验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特别能吃苦
0: 啊，吃苦。
1: 对，特别厉害，就是说他训练那个量，就是多到咱们无法想象，无时无刻半夜起来还得握几下。
0: 嗯，
1: 其实这种方法呢并不可取。其实我们分阶段有节律的一些运动呢反而更好，我们要这关节在运动的同时，然后同时让它充分的休息消炎消肿，然后下一次准备迎接下一次的一个康复训练，这样让它有劳逸结合，让恢复会更好一些。另外还有一些呢，为什么说反复的练反而不好呢？因为好多都是年龄偏大的，它的骨骼呀关节呀韧带呀肌腱呢它都是比较脆弱，就是反复练嘛，它肯定会有肌腱啊还有腱鞘一些摩擦，很容易形成创伤后的继发的一些腱鞘炎，这时候我们也遇到过，练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手指头弯卡住了，
0: 嗯，
1: 下不去
0: 啊，
1: 或者嘎噔下来了再伸不直了，这都是特别特别刻苦的练习之后形成的一些并发症。
0: 嗯，
1: 所以我们在练习布置一些回家训练的这是也需要科学的训练，比如练习我们一次比如练20下或者30下，或者我们练习过程中呢就闷住这个劲儿，比如就闷住啊、让它保持这个力量保持一会儿，然后呢再慢慢放松，不要反复去摩擦它，这样呢也是减少一些运动之后造成的副损伤。
0: 明白，就是一定要科学的
1: 训练，对，
0: 训练哈。好，那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手伸不直啊，手指伸不直怎么办呢？
1: 手指伸不直也是，手指伸不直呢，就是练弯练太多了，然后把直给忘了。这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办呢？还是这个手指，我们可以先给它进行牵拉，这么拽一拽，把关节间隙拉松之后，两个手指放在我们的背侧，另一个手指呢放在我们的这个掌侧，然后呢这构成一个三个力的方向，比如说中间的往下压，远端的往上推，这就造成了我们一个伸直的一个训练。我们也可以这么一边牵拉一边往上拽，然后呢一个动作维持5秒钟10秒钟以上，然后呢再进行下一个手指练习，就是我们精细到一个关节一个关节的逐渐过到整个手指，最后再过渡到整个手，这么一个训练方式，而不是说一开始我就直接摁在桌子上把这手压直，这样简单粗暴，有可能有的地方没抻到位，比如这个关节弯得很， 我这直接压直的话，有可能把远端关节给压直了，
0: 嗯，
1: 出现一些类似额颈畸形的一个情况，那这我们就得不到有效的针对性。

0: 得训练了。所以我的建议是，单关节，然后分阶段逐渐的就过渡到全手掌这么一个训练，来解决伸直受限的问题。
1: 嗯，好。那么做手功能锻炼呢，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做过手功能训练，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少做这些摩擦类特别多的，比如摩擦类特别多，比如说像我刚才说反复的握拳伸手，反复握拳伸手就容易增加肌腱呢、它的一些摩擦，容易引起一些腱鞘炎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反复的动这个关节，也容易引起关节肿胀变形。所以说，我们练习之前呢，我们充分的一些热敷。然后呢，练习之后呢，做一些有效的冷敷来控制它炎症反应。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物理因子治疗，比如说超声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治疗手段，它能有效的缓解我们的瘢痕，缓解粘连。另外呢，如果它出现水肿了，我们用超短波，然后进行一个消炎消水肿的情况，然后把这些肿胀情况炎症反应消除了，我们再进行科学的锻炼，这不就更好了吗？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康复理疗哈，康复理疗啊，到底有没有作用？那么做什么理疗对手部的这个恢复会更好一些？
0: 其实就说到这儿呢，有好多朋友可能认为照光没有用，是不是？其实有好多都是认为，哎，那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也是跟好多这个就是病友说，我说就是你应该去做一些理疗，然后其实很多人有时候不愿意做。但实际上呢，我们康复锻炼吧，手法治疗是一部分，物理因子治疗也是一部分。因为手法治疗呢，就是只能解决我们表面一些问题，比如伸直受限啊、屈曲受限。我们虽然分析到它一些肿胀，可能一些占位影响它的一些功能问题，但是手法并不能给它消肿。比如说我们超短波，它是通过什么呢？深部加热，促进它血液循环。改善它局部循环状态，然后能促进它消炎消肿的情况。另外我们通过一些激光治疗，增加它这个软组织细胞这个通透性，它也能改善它细胞的一些活性，改变它一些粘连的状态，包括超声波也一样。所以说这些物理因子治疗呢，是解决我们一些软组织状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超声波就是，所以说只有这些基础做好了，然后我们在做手法治疗的时候才能减少副损伤，而不是我们硬掰给它掰伤了，掰伤它肿了怎么办？我们不消肿就进行下一次治疗的话，很容易加重炎症反应。所以说，而且现在来说，这现在物理因子治疗，而且现在其实很多就费用也不贵，就是几十块钱一项，而且不是说把所有的项目全加给你，就是有用的才给你用，然后消炎消肿同时咱们做一些物理因子治疗，再结合手法治疗，这样它消炎它功能恢复才能更快一些。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手腕骨折如何康复哈。那我相关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这个问题想问到您哈，是怎么预防老年人手腕骨折
0: 啊？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回顾的分析一下，这老年人手腕骨折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好多原因就是跌倒，其实我们跌倒一部分呢，就是引起手腕骨折，另外一部分引起髋部骨折。髋部骨折俗称是老年人最后一次骨折，
1: 是的，
0: 说这个危险性更大。但是究其原因是什么呢？还是平衡功能障碍。这平衡功能障碍，有的人就会问了，我是绊倒的，我不是自站那就摔倒了，跟我平衡有没有关系？所以说这个平衡不仅仅是我们站立能不能站稳，而是我们在一些突发情况下身体能不能调整得过来。所以说这个平衡功能就分为我们一个就是站立位，还有一个就是视觉不好的情况下它的平衡到底好不好。所以我们站立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站着睁眼睛情况下，我们会抵消很大多就很多一些意外，我看着砖头我会迈过去，然后有坑我会躲过去。但有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并不集中的时候，可能砖头绊一下子，我身体就不一定能调整过来了。特别有的时候黑天晚上路灯很昏暗的时候，我们视力视觉对大脑的反馈没那么多的时候，这就强大的依赖了我们的来自于脚踝膝盖还有我们整个躯干的这种我们叫本体感觉，就是我们就是说迈脚有没有深浅，就是这一部分感觉就主导我们平衡功能了。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其实可以在家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筛查，比如说先两脚迈成一条直线，一脚前一脚后这么站，

0: 看看能不能站稳。但是这个筛查呢，一定在家里窗台啊，或者是在小区有双杠有这个安全保护措施之下进行一个筛查，别因为筛查再摔倒了。然后这是呢另外筛查，我们第一个看我们一脚前一脚后这种直线站立能不能站稳，然后能站稳的话呢，我说明我们视觉反馈比较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再闭眼睛看试一下，闭眼睛晃不晃，如果是晃的话，说明我们的这个来自于我们身体传输给脑部的信号不足了，我大脑调节出现紊乱了，这就是有一个这个跌倒的风险。另外呢，我们再进行高难度的一个测试的话呢，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就是单脚站，比如说我们分别左腿单脚站，左腿单脚站，我们分别在睁眼睛的情况下看能不能站稳，能不能达到十秒以上。如果能达到，说明我们视觉还是对我们平衡调节功能帮助很强。如果是我们在闭眼的情况下看同样的动作，还能达到五秒或十秒以上吗？如果达不到，说明我们应该重点的去强化我们对于我们下肢的一个感觉的体验。这个呢，我就不说专业的本体感觉这个术语，可能大家可能对这个词儿有点模糊。然后我们要感知我们闭眼状态下，感知我们的脚踝膝盖它的状态，它的位置，就是我们的空间感觉。然后呢，多体验来自这些下肢的感觉，然后对大脑的一个输入，然后身体在接受这些信号之后来调节平衡，就是分别是睁眼睛和闭眼睛，单腿站能不能站稳。这是我们自己筛查，如果是出现问题，我们就可以相应进行锻炼。比如说我们站一字步的时候睁眼站不稳，那我们就在双杠或双台跟前把子的话，我们先这么站一站，是不是、啊、逐渐的去减少辅助，看能不能站稳，能不能达到十秒以上。然后另外呢，如果是我们在这个单腿站立的时候睁眼能不能站稳，站不稳我们也进行这种训练。如果闭眼站不稳，我们也可以进行闭眼的一个这个训练。另外呢，我们看一看，这是我们在这坚硬的地面上的训练，如果地面凹凸不平呢，是不是、啊、我们走到过一个沟一个坎儿，或者踩到一个那个相对软一点东西，我们站不稳崴脚怎么办？所以我们还要积极有效的去这个筛查这个平衡的问题，预防跌倒的风险，然后呢积极有效的提高我们平衡功能。当然呢，我觉得有就是时间或者这个方面的话，可以去做一个筛查。就是筛查呢，就是大家可以在网上先找一些量表，比如说一个叫伯格平衡量表，还有一个是 Tinity 平衡和步态评估量表，这个网上现在媒体很发达都能搜到，可以把里边的那个内容逐项逐项的去做，让家人呢解读一下里边的内容，做出指令，然后咱们把这每项条目做出来，看看自己的这个评分是否提示有跌倒的风险。有跌倒的风险呢，就可以进行一些针对性训练。另外呢，如果是需要的话，可以上康复科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平衡功能评估，然后呢给您一个这个平衡功能训练的建议。当然我们就是不会把你留在康复，非得给你扣着给你练多长时间，其实我们就是也希望啥呢，这个动作教会你之后，你回家之后能自己也能完成。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啥，您通过这个平衡功能筛查，然后得到一个有效科学针对性的一个平衡功能训练的方案，然后回家之后呢能提高您平衡的状态，连来减少您这跌倒的风险，从而呢风险越少创伤越小，所以说能尽量给您营造一个就是安全平稳的一个健康的晚年生活，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也是我们的目的。
1: 好，那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我看到我们直播间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回复哈，然后也有陆陆续续的朋友在进入直播间，但时间关系没办法，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今天呢，我们只是开始，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线上线下啊，我们联动起来哈，把我们的这个康复呢，这个理念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哈，为更多的好朋友解决他们的一些困扰，好不好？
0: 好。
1: 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啊。好，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呢，看看时间哈，能放出一首歌曲的话，我们尽量给大家放一首歌来听一听哈，感谢大家，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

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西湖剧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里来回忆着今天所有的过往，亦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不知道在此时此刻这么晚的时间，你因为什么还没入睡呢？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江湖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来陪伴着大家。如果你有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是有想不开的心事儿，想要和我来分享的话，那么就可以在您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开场的这首歌曲呢，想必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如愿。似乎我们每个人都在如愿着自己的梦想，如愿着自己的未来。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会过于关注别人的心情和感受，而忽略了自己的内心想法，活在别人的期待和世界里，却忘了自己真正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似乎我们也弄丢了最初的那个自己，不禁感叹人这一生，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身不由己，会有很多的无奈和选择，但是永远不要忘了，人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开心和快乐，其次的都是其次。我们总以为成熟是说话做事让人舒服，时刻照顾好别人的情绪，其实真正的成熟是懂得先取悦自己，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和本质，因为委屈自己讨好他人换不来真正的尊重，只有自己是快乐和充盈的溢出来的，这样的能量才能够去感染别人。永远将自己的感受去置顶，要知道世界是以你为原点而展开的，你在世界就在，你不在一切也都将不复存在。想旅行就去制定自己的旅游计划，不用纠结有没有人同行。想给自己买份礼物就果然的去下单，别顾虑是否值得的这样的杂音，只有心情顺畅了，精神愉悦了，人才能够来到高能量的一种状态，从而去感召好运，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加的顺畅。有句话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那些让你撕心裂肺的痛，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痛不痒，那些几乎把你压垮的情绪，别人可能觉得轻如鸿毛。这个世界难以有深切的感同身受，多的是悲喜自度，

所以不必向外去索取情绪价值，要学会治愈自己，自己给自己解药，自己给自己撑伞。生活就是自己去哄自己，把自己哄好了，或许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了。学会讨好自己，就是不断的做滋养自己的事情，不断的用正念去加持自己，把自己养成幸福的体质。当我们学会独自的去穿越悲喜，给自己情绪价值，人生无论阴晴风雨，我们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晴空。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很容易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很暗淡。其实坚持做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够从心里长出自我认同的底气。有句话说，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必要去攀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必要去模仿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喜欢清静自在，就不必逼自己融入热闹的社交场合。偏爱慢节奏的生活，就不用限制别人的脚步去疲于奔波。外界的评价像一阵风，吹过就散了，可自己的感受是扎根心底的树，只有守好它，才能够不被风雨吹倒。忠于自己的底气，会成为对抗迷茫的光，让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人生苦短，只有自己去取悦，才能够在荒漠里开出花。把自己哄好了，才有底气去对抗生活的刁难，才有力量和这个世界去周旋。

您这里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2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闷在心里好久了，江湖希望你能够把你的心事儿讲给我听。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经历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感谢您的持续关注和锁定，也同时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说到开车啊，我们的人生就像开车一样，挡风玻璃永远比后视镜大得多，所以我们要多往前看，少往后看。往前看看到的是崭新的未来，而往后看看到的是陈旧的过去。一个常常被过去所困的人，就像一边走路一边频频回首的人，迟早会撞上电线杆啊，头破血流。人这一生或多或少都会受过伤，咽过委屈，有过遗憾，遭过艰难，但我们不能够因此而立在原地驻足不前。那些错失的机会，你不停地去想，不停地后悔，只会让你与新机会再次的失之交臂。所以那些不该做的事儿，不该见过的人，不该说过的话，哪个卡在你心里，哪个就在持续地耗费着你宝贵的能量。如果把时间和精力给过去太多，未来就会沦为一纸空谈。没有人能够回到18岁，在操场上对着喜欢的人去重新表白，也没有人能把去年的落叶重新的去粘在今年的枝头上。有些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频频回头是一种自扰，有些人离开了，就让他离开，反复回忆是一种内耗。我们的心不该是收纳陈芝麻烂谷子的仓库，而应该是储存心粮、播种希望的田地。所以把那些沉重的过往轻轻地放下，把那些痛苦的经历渐行渐远，提醒自己多往前。

成年人的清醒莫过于情出自愿，事过无悔。当前马路泥泞的时候，就想办法跨过去，而不是一遇到挫折就在如果当初中后悔。成年人的担当莫过于人生如棋，落子无悔。与其拼命幻想着能够重开一局，不如想方设法的去下好手里的这盘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曾经让你跌倒的坑洼，终将成为你站得更稳的基石。那些曾经把你淋得湿透的风雨，也终将会化作惊艳你生命的美丽的彩虹。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的选择，我们只不过是要努力奋斗，使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当你放下对另一种可能的执念，就会明白人生的意义不是在于选择完美的路，而在于选择如何把眼前的路走出自己的精彩。起风的时候，就做那只与风而起的鸟；浪涌时，就当那艘破浪前行的船。岁月漫漫，不必在往事里去徘徊，也不必在未来前止步，我们只需要坚定地去向前走。当下的或许便是最好的。

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宣言，没有海枯石烂的爱情承诺。当爱已成往事，它已不再是飞来飞去的蝴蝶，它像一片安静的落叶，停留在你的掌心。你不会再心如刀割。叶子的离开，到底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却也永远割舍不掉那份温柔的心碎。当一切都随风而逝的时候，那些特别的瞬间，都成了永恒。

人世间有千万个求不得，万千个不得已。遇见你的时候，我不懂爱情，只觉得初见是心中，便刻下了一道再也抹不去的痕迹。那个时候的你，像一阵温柔的风，轻轻地掠过我的世界，带来一丝的悸动，却未曾停留。而我也只是懵懂地感受着这份美好，却未曾想过未来会如何。当我们有一天终于懂得爱的时候，或许你已经不再是你，我也不再是我。时间像一把无情的刀，将我们雕刻成了陌生的模样。那些曾经的美好，仿佛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向了远方，再也无法拾起了。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就会知道，并非所有的感情都能够从一而终。有的人走到后面就散了，有的人爱到后面或许就淡了。可忍不住的牵挂，压不住的惦记，让我们想起那份曾经，时而甜蜜，时而心酸，时而幸福，时而伤感。对方的一个举动依然在我们记忆深处清晰的，如同发生在昨天，可现实却让我们渐行渐远。人生呢，多的是很多的所谓的无可奈何，进一步不可，退一步不舍。有的时候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一样，短暂交汇之后便朝着各自的方向去延伸，再无任何的交集了。

0: 所以让我们不禁感叹，人生在世，聚散离合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但我们能够知道，爱从来不只有一种形式，它并非必须把你抓在手里，也并不一定要和你共度余生。有的时候爱是成全，是放手，是远远地看着你幸福。做不了与你相伴终老的爱人，那就做一个和你擦肩而过的路人。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们注定无法相守。
1: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2: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凌晨23点到凌晨1点啊，有将

部为您直播主持的两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想要和江湖来分享，那么就可以在您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等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日子就会无忧无虑了，等遇到贴心的那个人，就会有人遮风挡雨了，等事情出现转机了，好运就从天而降了。可是日复一日，我们还会不尽如人意，重担还是要自己来扛。慢慢的你会明白，过于依赖外界，把命运之绳交到别人的手里，就会失去了立足的本能，唯有自己先变好，一切才会跟着好起来。人活一世，难免会遭受狂风巨浪，难的就是从痛苦当中汲取力量，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到底。好起来的从来不是生活，而是你自己。真正的安全感是练就不屈不挠的决绝和独立行走的能力，能够救赎你的人是经受千锤百炼之后更加顽强通透的自己。从现在开始接受命运所有的馈赠，遇事不再向外去求，而是向内看，去体会生活，去完善自我，修得一颗欢喜之心和稳定的内核，把希望播撒在日常里，晴天让自己晒晒太阳，雨天给自己煮碗热汤，每天早起一小时，坚持一项运动，培养一个爱好，照顾好自己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为了奔赴下一场山海积蓄的能量。那些不起眼的点点滴滴，正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在不经意之间开成了朵朵的莲花。

不要以为一个人一直在你的身边就是理所当然，不要以为一段关系一直存在就无需用心去经营。世间的情感本就如露水般短暂而珍贵，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的去呵护和珍惜，在平凡的日子里用心去感受彼此的

或许很多的听众朋友正在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你，或许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感觉最近一直很累，想要停下歇一歇，但是我们不能停也不敢停。人到了这个年纪啊，上有渐渐老去的父母，下有需要支撑的孩子，你想想自己是一块上了发条的手表，随着时间滴滴答答的在往前走，我们不曾停歇。身边的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会问你是不是很辛苦，但你只是笑着摇摇头，说着没事儿，最近挺好的。或许这么多年你早已经习惯了一个人走夜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你不再抱怨环境的不公，也不再去留恋生命中那些离你而去的美好。生活很忙，我们没有时间去矫情。这一年你越来越明白，能够让人成长的不是鸡汤而是现实，能够让人清醒的不是劝解而是教训。最近这些年你不再逢人就去诉苦，也不再遇到事情就慌张了，你开始在泪水当中坚强，在孤独当中去思考，偶尔觉得累了疲倦了，你也只是把自己裹在被子里睡上一觉，第二天醒来依旧若无其事的工作生活，给父母报平安，给孩子讲故事。这一年你越来越体会，生活其实不是一场赛跑，而是要静下心来慢慢走，不必和自己去较劲，也不必和他人去攀比。于是你放下了那些得不到的忘不了的，要开始习惯一些事情，习惯了热情会消退，习惯了告别不必说再见，也习惯了有些路必须要一个人去走。

在网上曾经看到有人问说，如果让你对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自己分别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有网友啊在底下评答，答案就是不要放弃。十年之前不要放弃心中所爱，十年之后不要放弃心中所梦。心有所爱便能够无所畏惧，心有所梦便能够披荆斩棘。也许在某一个瞬间，你会觉得生活很难很难，觉得自己辜负了身边所爱的人，但请你再坚持一下，真的不要放弃。即使现在的你漂泊动荡，事业处在低谷，梦想还有缺口，只要你愿意继续的往前，人生总会在下个转角迎来新的生机。你只需要告诉自己，前程远大，即刻出发，不必问辛不辛苦，也不去问值不值得。纵然无人扶我青云志，我已可踏至山峰。也许这一路会有些漫长，但人生走过的每一步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静待花开，他说：江湖哥晚上好，人生的路啊，不期待不依赖，允许自己无能为力，即使经历很多依然温柔的去对待余生，生活是自己的，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对待生活。路在脚下自己走，是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要自己去承担，没有谁能够成为你永远的支柱。有人帮呢是一种幸运，没人帮是考验，坎坷跨过去就是强者，苦难熬过去就是赢家。任何的事想一千次不如去做一次，华丽的跌倒胜过无谓的徘徊。

的微信里有枫叶，他说胡哥好，每天晚上都会来听哥的节目，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事儿，就是感觉最近心情挺不好的，各个方面吧，有工作的，有情感的。

要么我们就去解决问题，要么就是离开问题，不要和任何的问题一起生活，无休止的去消耗自己。当悲伤大于快乐的时候，任何关系都要停止。成年人最好的自律是及时的去止损，人都有执念，但不能

这里是 FM 101.9兆赫，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夜间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您的车速，因为这个晚上呢和白天的视线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们一定还是要小心谨慎，因为在这晚的时间当中还有爱你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燕子啊，他说先爱自己才能够去爱好别人。对，我们做人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开心吧，因为生活已经这么让我们这么累了，你又何必想那么多呢，把自己搞得那么疲惫，路走的太多疼的是脚，人想的太多累的是心，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难过，要多花点时间快乐，余生要好好的去爱自己。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6760啊，他说胡哥晚上好，总想学一项技能提升一下自己，感觉自己现在不够完美。

提升自己比仰望别人更加的有意义，偏爱自己方能够活得风生水起，在心里种花，用温柔抵御生活的繁杂，平平淡淡的日常才是人生最不平凡的珍藏。

希望我们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乘风破浪的勇气和随时停留和休息的底气。二十不惑，三十而立，四十随意，五十还有小欢喜，余生皆可期。我们并非在年复一年的变老，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焕然一新。

好，让我们来中间休息一下吧，听一首，这首歌叫做《谁不是在流浪》，想把这首歌呢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许这首歌呢也诠释了我们心中现在所想的境遇，但是呢，还是像江湖说的那样，我们也一定要心中有梦，梦中有爱。只要自己努力了，或许美好的未来就在你未来的某一个十字路。

口。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2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感谢您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在流浪，不禁我们会感叹，就像歌名一样，谁不是在流浪呢？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坚强，只是很多的事情遇到人不想说而已。

我们的微信听友叶子啊，他说江哥哈，如果再来一次机会的话可能会重新的选择，但是真的不能够重来。虽然你只留了这一句的留言，但是说明可能在最近或者是最近几年的时间里，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就要看他和谁去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就要看他有谁去指点；一个人有多么的成功，那么就看他和谁相伴。人生的旅途很长很长，所以我们不要孤影单行，要和对的人一路的并肩前行。希望你能够收获一段稳定的感情，结识一个美好的人，共同的去成长，共同的去守望，共同的去奔赴，共同的去成长。

0: 史、科幻、武侠、惊悚。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3: 微信听友 YY 啊，他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安静的时候。
4: 来热恋如大梦眼前，
2: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5: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理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

懂得是一种体会，是一种经历，只有经历过，用心去体会，才会慢慢的明白人生和事物的本质和意义。面对人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触，人生没有绝对固定的答案，只有靠自己去领悟和体验。每个人都会有心事儿，有烦恼，但要相信一切都会过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感谢大家的持续的关注。生活其实很简单，把自己照顾好，把心态调整好，把喜欢的事情去做好，把重要的人去带好，你想要的美好自然就会在来的路上。生活嘛，笑一笑就好了，只要你不认怂，生活就没法撂倒你。不管生活有多难，但请你都要记得微笑。人生太短，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余生不长，愿你我都能够多点幸福，多点快乐。

人生路上，我们想要拥有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当你拼命想要更多东西的时候，健康会失去的更快，心也会累得不行。拥有健康的秘籍就是不强求，不奢望，保持一颗健康的心，乐观向上，不杞人忧天，遇事不慌，做事不忙，心情才会更舒畅。

人生不易，谁都会经历人生的百态，只有心灵通透了，阳光或许就会照进来吧。所以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要让自己想开、看开、放开，一笑而过，生活永远优雅。

或许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有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让你无法释怀、无法放下，乃至无法罢休的事情。但你越去计较，就会心如刀绞；你越去铭记，就会痛不欲生。当我们放下了对他人的怨念，才能够去解开自己的心结。当我们学会放下对他人的记恨，才能够去减轻和消除对自己的折磨。

成年人的难过常常来的都是悄无声息的，或许是清晨又要送孩子上学了，又要上班的狼狈，也许是深夜加班回家电梯里的失神，也许是方案被否定的瞬间，也许是工资又被拖欠，这些猝不及防的情绪就像细小的沙子堆积在心口，渐渐地垒成透不过气的墙。窗外车水马龙，而你只想把窗帘拉紧，在昏暗的房间里和悲伤去对峙。当世界窄的只剩下一间屋子，不妨去推开门，让脚步带着心事儿去阳光下走一走，不必去很远的远方，就在小区的花园里坐一坐，看老人锻炼身体，看小孩去学习走路，看左邻右舍见面寒暄，这些寻常的瞬间会温柔地松动你心头的隐痛。

希望你能够在行走当中去蜕变，在经历当中去完整，在觉醒当中去释然，最终和生活握手言和。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我是江湖，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一个磁场去围绕着自己，无论你在何处，磁场都会跟着你，而你的磁场呢，也会吸引着磁场相同的人和事儿。我相信这句话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听过啊，会吸引着你身边的磁场。一个人的运势好或者是坏，都会由自己吸引而来。随着我们要积极的去看待自己的人生，凡事不往坏处想，命运才能够往好的方向去走。

这一生会遇到很多的人，但是大部分都会成为生命当中的过客。千万人当中，我们有可能相遇，又于时光洪流当中离散。然而有些人呢，虽然只是短暂同行过，却像夜空当中璀璨的星光，照亮了我们的旅程，留下一段很珍贵的一段回忆。在某个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不经意间遇见，没有预约，也没有彩排，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彼此的世界。我们一笑而过，闹过，哭过，痛过，分享过许多的心事儿，也一起旅行看过世界。你的鼓励曾经温暖过我的寒夜，让我勇敢地去面对人生风雪。你的陪伴驱走了无尽的孤单，让我不再脆弱和彷徨。只是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当物换星移，很多事儿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岁月会消磨过往，时间会淡化从前，距离会将浓烈改写。曾经再亲密的两个人，也可能会在姻缘当中会转身，在时光洪流当中悄然走散。再回过头时，我们之间已经是隔山隔海，很多东西不复从前，甚至也找不到再相见的理由。此时心里难免会有些唏嘘，感伤感不已。所有的关系走到最后不过是相识一场，所以要让自己活在缘分里而非关系里。我们在茫茫的人海里相遇，互相的陪伴走过一段旅程，温暖过彼此的浮生，就已经足够珍贵了。如果走到了分岔路口，无法再继续陪伴，不如就好好的去告别。未来无论你在何方，都愿你心怀梦想，无畏前行。无论我们是否还会重逢，我们都会心怀感激，因为曾经有一个人来过，惊艳过时光，温柔了岁月。人生最美的是相遇，愿我们都能够心怀感恩，珍惜每一份相遇。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清晨啊，他说江湖哥好，好长时间没来了，我现在就在迷茫当中坚持着。嗯，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和感受吧，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此时此刻都会像你说的一样，在迷茫当中坚持着。我觉得很多时候先让自己静下来吧，当我们学会了自愈之后，以沉静的心去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后的风景依然很灿烂的。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半糖去冰，半糖去冰，就是看到你的这名字突然想到，就每次去那个奶茶店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在标注的时候就是要不要去糖去冰。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曲唱》，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打开新世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长春市第二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兼心血管肾病内科副主任卢宇卓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心脏术后康复防止再狭窄。那么卢老师的出诊时间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是每周一的全天，周三的下午，周五的上午和周六的上午哈。具体预约的话呢，可以登录长春市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医院内官网来进行查询就可以了。现在呢，罗老师已经坐在了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你好，罗老师。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一同说医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直播间点赞、转发、关注、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心脏术后康复防止再狭窄哈，一听的时候好像有点绕。